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哎呦，
4: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

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的主角，此刻我像宣战，在后面亿万兄弟，我们不是白起，将你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张合影。此时的蒋介石是自信的，经过14年抗战，他依然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手中握有430万大军，美国的支持也让他平添了几分气焰。此时的毛泽东也是自信的，经过25000里长征，经过与日寇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不仅壮大了，而且成熟了。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127万解放军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那么，重庆谈判，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之间会有怎样鲜为人知的较量？在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之后，毛泽东又是如何领导解放军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呢？建军大业第七集，扭转乾坤。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处在巨大的喜庆之中。但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啊？是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实现和平民主，还是走蒋介石的那条老路，由国民党去搞内战独裁？这个问题就非常严峻地摆在了人民的面前。1945年8月14号、20号和23号，蒋介石连续3次发出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许多人就认为这是鸿门宴，毛主席不能去。但是如果毛主席不去的话，蒋介石他就会把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所以8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

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是他采取暂时和平的方针，那是由于他还要进行准备，以便在将来来消灭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时期，用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迎接新形势的到来。那么为了挽救和平，毛主席决心做一次虎穴之行。8月25号，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5年8月28号，在延安东关机场，在万众瞩目中，毛主席穿了一件延安土裁缝做的中山装，就登上了飞机的舷梯。这个时候虽然是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人们非常担心呐，跟主席依依惜别。毛主席回过身来，手里拿着一顶法式头盔，慢慢的举起，突然用力一挥，停在空中，这就叫挥手之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是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往重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当天下午3点37分，毛主席乘坐的飞机在重庆的九龙坡机场徐徐地降落。毛主席来到重庆，山城是一片欢腾。毛主席应邀赴重庆谈判，而蒋介石呢，对谈判却没做准备。他就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到重庆来，但是呢，蒋介石他也是早有自己的底牌的，那就是有两条，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而这些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所取得的结果。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很明确，那就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双方的军队都交给联合政府。蒋介石蛮横地说，要和就照我这条件，不和就带兵来打。所以呢，就出现了僵持。僵持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跟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毛主席从容不迫，就8个字，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重庆谈判进行了43天，10月10号下午，在重庆的桂园，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呢，对和平建国这件事情是做了原则上的规定，但是军队和政权这样两个要害问题，那还没有能够达成一致，还得要继续商谈。第二天，1945年10月11号，毛泽东在张治中等的陪同下乘飞机返回延安。随后呢，周恩来就率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到1946年4月8号，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王若飞、博古，还有一个邓发，还有呢刚刚被释放出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皖南事变他是被扣的，他们呢坐同一架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中间遇到了空难。飞机的17个人全部遇难，他是撞到了山西的黑茶山上，全部遇难。

这是为了和平民主做出的贡献。毛主席的题词是这样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尽管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蒋介石只相信实力，他不相信别的。当他认为他的内战准备已经停当，就在1946年的六月，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呢，国民党军有430万兵力，有大量的美式武器，还有从日本投降的时候接收过来的100万军队的武器装备，同时他们得到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而共产党的只有127万军队，武器装备很差，没有任何外援。面对强敌，毛主席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毛主席跟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就讲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那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战略思想同时提出了军事原则，什么样的原则呢？那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与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样的一个军事方针。内战爆发后头8个月，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解放军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作战的胜利，比如讲中原突围、苏中七战七捷、定陶战役、晋南战役、晋北战役、大同吉宁战役、莱芜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等等。这一时期呢，共歼灭敌人71万人，人民解放军发展到168万人。这时蒋介石就调整战略，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他集中管理所有机动力量，重点是进攻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就是两翼。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关内啊有3个重要的根据地，延安是政治根据地，沂蒙山那是军事根据地，胶东是交通供应根据地。所以蒋介石呢进攻的重点是东西两头，陕北和山东。在陕北方向，蒋介石就调集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邓宝山共34个旅、25万人进攻延安，试图一举摧毁我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山东方面，从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调来了60个旅、45万人来进攻山东解放区，试图与我山东部队决战，并且屏障其首都南京。而中间呢，是黄河和黄泛区。在蒋介石看来，黄河啊能抵得上40万大军，他认为共产党不敢过黄河，因为一过黄河呢叫背水作战。蒋介石他的这个战术呢就被称为哑铃战术，打两头，中间是黄河。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在西安督战，部署进攻延安。那么国民党进攻延安的那个军队有25万人，而西北我军就是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部队只有6个旅、26000人，还有一些地方部队。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精良，是飞机加大

而解放军呢是小米加步枪，力量对比是非常悬殊。3月18号，国民党军对延安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在延安的王家坪、毛泽东的那个窑洞里边，毛泽东呢跟部队的一些干部啊谈话，他很从容。他说：“现在呢，胡宗来进攻延安，这延安我们是不能不保的，为什么呢？而延安呢是革命大本营啊，我们在这种了小米啊，我们开了窑洞啊，我们指导了全国的革命斗争啊，我们想保，但是我们保不了啊。人家25万兵力，人家是飞机加大炮，咱们是小米加步枪，咱们才2万人呢，保不了。所以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撤出延安，要用延安去换一个全中国。现在是这样，如果人失地存，到最后是人地皆失；如果是人存地失，到最后就是人地皆得。毛主席跟那群众讲，就好比你走夜路，你身上背着个包裹，包裹里放着金银财宝，还有你们家房地产证都背着，走夜路突然冲出一个歹徒，手握尖刀向你扑来，你说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紧紧地抱住包裹跟歹徒搏斗，结果他把你杀了，包裹给你拎走了？正确的动作应该把包裹放在地下，你的身手非常矫健，打跑强盗，这包裹还是你的。如果更高明呢，你就亲手的把包裹交给强盗，请他背起来，让他跟你搏斗，结果你把他杀了，那不仅你的包裹是你的，他那包裹也是你的。所以不要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要用延安去换一个全中国。延安保卫战打了7天，毛主席是最后撤离延安的，那枪炮声是越来越密集，而喊杀声是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延安的老百姓已经撤完了，在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啊那个窑洞里边，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同从晋绥赶来的王震这些干部商谈作战方针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一再催促，哎，毛主席赶紧走。毛主席呢说马上就要咱们要出发了，那都准备好了。主席讲吃饭，把饭端上来吃饭，着急呀。因为什么？他离得越来越近了，那个枪声啊，彭德怀司令员冲进来了，哎，主席赶紧走，赶紧走啊，马上就过来了，你赶紧走。毛主席想着，我要看看那胡宗南的兵到底是什么样，哎，别看了，别看了，部队替你看了，赶紧走。主席说把文件啊咱们都整整好，哎，不要有丢失，把这个窑洞啊咱们打扫打扫，咱们走。所以呢，毛主席最后的啊离开了延安。其实主席在离开延安的时候，他是依依惜别，我们知道从此以后毛泽东没有再回过延安呢，包括建国以后啊，就这么离开了延安。当然胡宗南占了延安以后怎么样呢？得了一个合同勋章，又晋升了陆军上将啊，又结婚了，三喜临门。蒋介石是飞到延安去视察去的，他视察还到毛泽东那个窑洞里头坐了坐，他认为他很得意啊，没想到他实际上是背了一个包袱。毛主席呢一开始离开延安的时候是坐吉普在那个公路上跑，遭到了敌机的扫射，那挡风玻璃都打碎了。毛主席呢一边走一边跟警卫员说，哎，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你们身上都带了什么东西啊，有没有谁带贵重的东西啊？这警卫员说，毛主席什么意思啊，带贵重东西啊？没有啊，不就这几件衣服吗？主席看大家很在意啊，很较真啊，主席就笑了，看看看看这材料，国民党的消息啊，说毛泽东啊率领少数警卫人员开了2部卡车，上面装满了金银财宝，向东北方向逃窜。哎，少数咱们人是不多，就这么几个人，那是对的，东北方向也没错，金银财宝实在是没有，你们没有，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是我们的金银财宝？群众的拥护才是我们的金银。

0: 银财宝。
1: 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各解放区打来电报，请党中央毛主席尽快渡过黄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0: 毛主席转战陕北，国民党军是前堵后追呀。当时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执行作战任务，而毛主席所率领的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里边一共是800多人，是单独行动的，在许多情况下与作战部队就不在一起。因为根据情报分析，当时国民党军队啊，从美国已经引进了无线电测向仪，为了不暴露目标，所以实行了无线电的静默。那么中央机关与部队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联系，这样处境就更加危险了。这个时候各地纷纷要求毛主席东渡黄河，过了黄河以后呢，就到了晋绥解放区，就比较安全了。但是毛主席偏不走，他不仅不往东走，而且还往西走。有一次毛主席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啊，在这儿给我立个牌子，上面要写毛泽东由此上山。那时候毛主席的队伍啊就在山梁上，下面全是篝火，那是胡宗南的部队。好几次毛主席的队伍呢已经被敌人围住了，机枪也把道路封锁了，眼看就突不出去了。毛主席说，来跟我走，往前一走，哎，很奇怪，枪也停了，炮也停了，就这么走出去了。那是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毛主席富有战争经验，熟悉战场的环境，这才能化险为夷。西北高原帅旗飘，毛主席转战陕北，指挥着西北和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写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提出要实行蘑菇战术，要把敌人拖得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再寻找时机歼灭之。所以呢，在撤离延安的一个半月里边，西北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了清化边、杨马河、盘龙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歼敌14000多人，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在陕北的千沟万壑中，胡宗南那个部队啊，他是摸不清方向，找不到目标，连吃败仗，被人称为武装游行。盘龙战役以后，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的真武洞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大会，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党中央仍然在陕北，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的欢呼。
1: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举行了沙家店战役，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36师的6000多人。沙家店大捷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成为西北战局的转折点。而在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另一方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于1947年5月中旬在孟良崮地区一举围歼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那么在逐渐好转的战争局势下，一直坚持在陕北与敌人周旋的毛泽东，对全国的战局又提出了怎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策呢？
0: 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力的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的时候430万人，就减少到了373万人，其中正规军

0: 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1947年的7月，毛泽东做出了重大决策，就是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就是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并没有被完全打破，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也没有超过国民党军，所以呢，这是一个极具胆略和战争洞察力的伟大的战略决策。战略进攻的整个布局是怎么样的呢？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先呼应，由此就构成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式。中央突破就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配合呢，就是与刘邓大军相配合，在西边陈赓、谢富治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8万人自晋南强渡黄河，出豫西，在豫陕鄂边区实施战略展开。在东边，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区西线兵团18万人挺进豫皖苏，三路大军形成品字形阵势，挺进中原，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这个叫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在山东，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发起胶东战役，把敌军引向海边。在陕北，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把敌人引向沙漠。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实行无后方作战。毛主席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里是这样写的：刘邓，你们全军的冬衣准备，不要将重点放到后方按时供给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果能够努力收集棉花布匹，每个人做一件薄棉衣，只能做薄棉衣啊，啊，没有后方，或者做一件棉背心儿，顿时俩袖子就没了，就能穿到12月。他原稿上又加了一月，又延长一个月，到那时后方冬服可接济上来，这可后面加上个能，可能接济上来，下多大一个决心呢？人民解放军在隆隆的炮火中前进，我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很明显，这是战略进攻的口号了。1948年的3月23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陕北五浦县川口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
1: 西柏坡是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1947年6月算起，5年之内建军500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1948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1948年秋，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东北解放军的兵力共有103万人，国民党军55万人。在全国各战场中， 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有利，已经具备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而毛泽东认为，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占领锦州。
0: 锦州它是在北宁铁路上，是东北通往关内的唯一的一条通道，攻占了锦州，就能封闭国民党军与东北，就能够就地全歼国民党卫立煌集团。所以九月十二号辽沈战役打响以后，东北野战军就根据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围困长春的同时，以主力绕过沈阳，南下北宁县，直扑锦州。人民解放军进攻锦州，蒋介石非常紧张，他就飞抵。原来他也是犹豫啊，到底打长春还打锦州？就在十月二号，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有两个设想，说或者呢继续打锦州，或者回师打长春。其实林彪的这个基本倾向是很清楚的，也就是放弃北宁路作战，仍然回师去打长春。而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他听到说发出这个电报以后呢，就认为不妥。经过商量，罗荣桓他亲自起草另外一份急电发出去。这份急电呢，是由林、罗、刘三人署名向中央军委发出去的。那么这一封电报里面就写，我们仍拟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一部或大部。而且罗荣桓还起草了一个电报，要增加北宁铁路的兵力，发出去了。这个时候在西柏坡呢，毛泽东接到了林彪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就马上回电说，你们应该集中主力迅速地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间批评了，说五个月前呢，也就是在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呀，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也就是在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敌情变化并不很大，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你看那个电报的原稿，那电报原来是写的不妥当，前面又加个很不妥当。所以电报说，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及迅速攻克锦州，千言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这封电报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去的。一个多小时以后，毛泽东就接到了第二封电报，也就是罗荣桓起草的那封电报。所以在十月四号清晨四点回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的电报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的实施，即使其他一切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948年10月14号上午十点，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几百门大炮一起轰击，部队由四面八方突破锦州城墙。在城南的一个突破口，这个尖刀排啊，举着红旗突进，冲在最前面的旗手中弹倒下去了，后面第二个战士又举起那个旗往前冲，一颗炮弹飞来，第二个旗手又牺牲了，结果就冲上了第三个战士，举着旗往前冲，结果又被打倒了，第四个人冲上去又举旗往上冲，锦州城头四束红旗。这个过程啊，就3分钟180秒，在战火硝烟中，不倒的战旗高高飘扬。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锦州被攻克。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就当了俘虏。解放军攻克锦。

0: 锦州以后，被包围了半年时间的国民党长春守军就崩溃了。在长春，国民党第60军起义，新七军投诚了。1948年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那么从沈阳出发去增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呢？他们从沈阳西出以后就没有往锦州走，而是徘徊于新民张武地区，说是要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方运输线。而锦州被攻克了，这时候蒋介石严令要归附锦州，廖耀湘兵团就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结果受到解放军的阻击，转而向营口逃跑。那么在营口受到阻击，再往沈阳逃跑，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将他分割包围，所以经过2天激战，廖耀湘兵团全被歼灭。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号发起到11月2号结束，一共进行了52天，解放军歼敌47万人，东北全境获得了解放。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近100万人的东北野战军成了全国战局中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力量。此后投入关内各战场的作战，就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经过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军。这个时候呢，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上升到310万人，而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就下降到290万。1948年11月14号，毛泽东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现在看来，只要从现在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辽沈战役取得胜利以后，紧接着就是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所以下一次我要讲建军大业的第8讲，走向胜利。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江河洪水，暴雨山洪，台风内涝，讯息来临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避险常识，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3: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4: 老板，买根雪糕。
3: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5: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3: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4: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3: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5: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3: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6: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雪。我本来想给你永远，永远我都在。

不用相见。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那么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啊。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间晴。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都多云转晴。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8月4号介绍，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需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的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已经出现了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呢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八月呢，我国会有6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华北东部降水啊，较常年相比呢是通期偏多，存在阶段性的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以及呢有4次明显的高温过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河北中西部气温偏高1度至2度。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是阴转多云，气温是23到36度，目前的室外温度30度。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8月4号全部结束，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含对口本科，8月5号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日前介绍，15/17将建成一个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外环路将 G219、G331 和 G228 三条国道首尾相接，长约2.7万公里，接近赤道周长一半。沿边沿海沿江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四类通道将加速形成。那说起这三条国道啊，如果大家就是有过自驾或者说啊去旅行的话，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必经啊这几条路，所以呢也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 G219 呢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广西的东兴，规划建设全长呢是10000公里，途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个省份啊。你看你一听到这几个省份你就想到了，这不都是啊这个旅游大省吗？串联起了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等多种自然景观，是我国目前里程最长的国道。 G331 呢是从新疆的阿勒泰至辽宁的丹东，规划建设全长约9200公里，横跨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六个省份，串联起东北平原、内蒙古平原、大兴、安岭、长白山等景观带，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28 呢是从辽宁的丹东到广西的东兴，规划建设全长约7400公里，串联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个省份，自北向南跨越啊这个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啊，

沿途可以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接着来说啊，今年夏季呢，高温叠加蝉种群爆发，多地网友反映啊，蝉鸣声啊格外刺耳，出现了多起因蝉鸣致听力受损的案例。医生指出啊，这个群蝉鸣叫声量啊，可以突破85分贝的安全线，也就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建议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啊，这个蝉鸣的高峰时段呢，避免在密林久留，必要时呢佩戴隔音耳塞。关注财经板块，智驾有新要求，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呢，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乘联会数据显示，七月份国内乘用车零售约152万辆，环比下降5.1%，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则攀升至64.5%。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比亚迪七月销售新车41.92万辆，同比增长21.76%，断层是领跑。上汽、奇瑞、吉利、长安、长城同比销量均有所增长。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啊，燃油车整体零售规模持续萎缩，自主品牌新能源的增量绝大部分啊就来源于啊这传统燃油车型释放的市场空间，但单纯依靠燃油车存量市场的增长模式或难以为继。下半年呢，随着多款重磅新能源车型的集中投放，价格竞争、技术迭代，海外市场争夺将同步加剧，行业格局呢或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继续来关注申通快递被立案调查。国家邮政局8月4号发布公告指出，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用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这种安全事故啊，其厂内啊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没有按照规定啊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申通快递回应表示，完全接受，坚决服从，将厉行厉改，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那么继 Kimi K3 之后，阿里巴巴8月3号发布了新一代基座大模型 Qwen 3.8 Max。 阿里巴巴表示呢，该模型总参数量达2.4万亿，在编程、办公、科学研究以及长周期任务中的综合表现，进入到了全球大模型第一梯队。阿里 Qwen 系列自2023年推出至今， Max 系列呢是其中定位最高的闭源旗舰模型，用户无法下载权重。此次战略调整背后呢，是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国产开源模型证明了开源与低成本能够独立切开市场空间。分析认为啊，开源策略虽然会拖累商业化，但是能够降低采用门槛，扩大海外覆盖，促进跨多云和硬件的异构硬件部署，且有能力的开源替代方案呢，会让闭源模型提供商很难维持高 API 的定价。随着 SpaceX 上市，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但是他的身价并没有持续多久， SpaceX 的股价跌回地表。马斯克在七月单月财富缩水36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5万亿元，目前呢身价约为6900亿美元，降至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缩水幅度甚至超过了全球第二至第十大富豪中任何一人的全部身家，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身家1740亿美元的2倍还要多。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5，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年的暑期档啊，可以说呢有很多的新电影啊带给大家意外的惊喜啊，但是哎，比起这种神仙打架热闹提前登场的啊，我们还要去了解啊，其中啊有这么一群呢组团跑路的一地鸡毛。7月25日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炮制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为了不负团队3年的倾力创作为由，含蓄宣告改期再战。随后呢，号称由中美意三国联合打造的动画电影悟空大圣，拿着上映5天票房150,000的惨淡成绩单也官宣撤档。在此之前呢，多如猴毛的西游主题动画电影中呢已有大圣崛起撤档，一下子呢让暑期档的四大名著含量从3部变成了0部。再加上呢关于环卫女工反职场骚扰的电影开个玩笑和澎湖海战接连跳票，就连经典的影片导演剪辑版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也宣布啊延期到9月上映啊，和今年的暑期档说分手。那么就有统计啊已经有7部之多了，而这种跳票阵容中啊其中也有让人非常摸不到头脑的，比如说呢上映不到48小时就匆忙提桶跑路的《群星闪耀时》。那么这部呢由黄渤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呢原本呢定档8月，因为呢它的点映啊口碑颇为不错，再加上预售票房突破1000万的实际在前啊，一拍大腿呢还选择提档到7月25日公映。接着而来的呢是各地啊如火如荼开展路演，成都站啊这路演的黄牛票都被炒到了上千元，有的影迷呢是连夜请假买机票订酒店一顿折腾，没想到的是啊比出票信息先抵达的居然是片方选择啊择日再相见的一纸公告。于理呢大多数人都能读懂片方的保命操作啊，你看现在有这个八仙、功夫女足、国产黑马围追，后面有蜘蛛侠、奥德赛等好莱坞大片堵截啊，在如此大势之下横插一脚票房啊难免是凶多吉少。于是乎呢观众呢其实呢可以说能理解那么一点吧，你是为了自己的票房能好看一点呢你选择撤档，但是呢于情来说呢观众是无法共情这种啊，这不就是打不过就跑吗，这不就是一种投机主义吗。那么当观众带着十足的真诚和期待做好了啊去观影的准备啊，片方呢却跟玩闹似的啊提档撤档提档撤档啊，这样呢不尊重对手也不尊重队友。而且现在呢大家呢基本上是有这样的共识啊，但凡是打不过就跑的这些电影呢

他的影片的质量啊，通常也不会太高。具体来说这几部电影吧，其实这几部电影中啊，我确实刷到了那么一点提前预告的有点这种声量的，就是群星闪耀时了啊。因为呢它的豆瓣分 7.4 啊，四星以上啊，好评是过半的，一度呢是朝着流浪地球之后最值得令人期待的国产科幻电影啊这样的一个宣传的点来迈进的。点映现场呢就连刘慈欣都不吝赞美啊，刘慈欣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这个三体的啊这个作者了，他说啊在电影中看到了令人激动的科幻想象啊，所以呢你说这样的一个科幻大拿吧，他都肯定这样的一部作品呢确实是当时让大家把期待值拉满了。然而呢这个撤档消息传开之后呢，这一部电影啊留给观众的印象或许呢不再是足以比肩星际穿越的剧情高度啊，以及东方红等诸多中国元素燃爆的中式浪漫，而是啊史上撤档最快的国产电影。那么官方呢给的这个理由呢也是非常的含蓄啊，说这个故事呢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与观众相逢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啊，这个好的影片好的作品呢，观众一定是会自发成为自来水为你宣传，也一定会用脚投票啊。比如说之前的给阿嬷的情书基本上没有宣传啊，题材也比较小众啊，但是上映之后呢我们也知道啊，连续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记录啊，引发了啊走向海外啊全世界观影的这样的一个热潮啊，那他们也没有选择什么所谓的合适的时机啊。我们接着来说呢，大多数人啊拍电影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把钱扔到水里听个响，在这样的形式之下呢，其实片方啊走上撤档止损的路似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在群星闪耀时这部电影呢也不是第一部打不过就跑的新片，比如说呢2024年有一个春节档啊，这个春节档呢已经是非常的让大家印象深刻，因为它创下了80亿票房的记录。那么当时呢是贾玲凭借热辣滚烫做完了女导演的头把交椅啊，飞驰人生二也让韩寒的吸金能力和行业地位迈上了新台阶啊。和头部影片热闹相对应的就是啊无人问津，比如说同期上映的我们一起摇太阳、红毯先生等四部电影因为票房惨淡啊而就是选择撤档啊。其实这个我们一起摇太阳啊我也看了啊，我觉得他这个题材选择的是蛮好的，然后后面呢他的女主角啊李庚希还凭借啊这个角色应该是拿到了一个啊备受认可的主流奖项啊。其实他这个应该是韩延的三部曲嘛，和那个什么滚蛋吧肿瘤君啊，还有一个哪一部题材式的啊都是关注啊这种啊疾病啊癌症题材的这样的电影啊，当时也和大家做过宣传啊，其实它还蛮值得一看的啊。但是大家当时觉得啊，你在春节档啊这样一个档期里头啊，你去讲这个就是疾病病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好像确实啊有一点点煞风景啊。所以其实这部电影啊宣布撤档择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他的话啊，我不是太理解啊。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呢，国产电影真正撤档的源头啊还不止2024年，可以往前啊追到2018年啊。当年也是有一部电影啊叫阿修罗啊，当时它的宣传 AI 海报啊也是令大家非常的震惊啊，它是三头鼎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科幻的场面。它宣传噱头也非常的高调啊，6年制作 ,7.5 亿投资，好莱坞团队加持。那么片方当时呢为这部国产魔幻剧制定下了30亿元的票房目标。可上映之后呢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逻辑非常的混乱啊，不知所云导致呢口碑是光速崩盘。豆瓣评分跌至3分，超过70%观众打出了一星差评。哎，片方呢也是在这样的舆论和分账压力之下啊，上映3天啊撤档跑路。作为史上第一部主动撤档的烂片，阿修罗这一番啊不知是良知觉醒还是歪打正着啊总之呢他其实也是

给业内人士提供了一条完全可以照抄的捷径啊，就是原来电影不需要接受市场的完整的检验，一旦票房亏了，口碑崩了啊，你就拿出这样的一纸撤档公告啊，就可以体面退场，及时止损。所以呢，在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出入平安等影片呢也是纷纷效仿啊，就是我就上映呗啊，如果这个口碑数据不好我就撤呗啊。所以呢你看啊，他这种让观众不知所措的选择呢，也会让大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就对中国电影失去了信心啊。我记得之前前几年的话，就是你看这种精品电影也少啊，然后整个的环境大家也比较浮躁，很少会有一些啊这种电影人士呢沉下心来去打磨剧本啊，去打磨剧情。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有相关的报道啊，就是全国的这个影院啊都纷纷的关门了啊。那么这两年呢，我们又看到啊，这个国产的电影市场呢在蓬勃的发展啊。那么我相信呢，是能够给到大家一剂强心针的啊。我也记得啊，当时这个哪吒一上映啊，因为票房太过火爆了啊，很多的这个影院啊就亏损的或者已经停业的影院呢就重新开张了啊，甚至就是很多的人因为想要去看哪吒啊，连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去看过那种啊，什么影剧院呀，就各种啊，只要能看电影的啊，这种旧的场馆都重新翻新开业了啊。我觉得这就是电影带给大家的一种非常正向的啊，促进整个行业相关行业啊，这个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契机。

那么今天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明明家里头紧闭了门窗啊，为啥地上还是一层灰呢？这些灰尘啊，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啊，这个家里头呢，你至少要啊，这个蹲两次地啊，或者是你刚刚蹲完呢，隔天你就会发现呢，哎，这个地上又脏了。但实际上呢，你可能现在呢也不怎么开窗户啊，那灰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灰尘呢，远比我们想象中啊复杂，它呀不只是会从房间外面飘进来，有接近啊三分之一的灰尘呢本身就来自于室内，即便你紧闭门窗，它们仍然会出现，而剩下三分之二的灰尘啊的确来自于室外。但是呢，你想通过紧闭门窗啊，就想当然的认为它们可以全部被阻挡在外面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展开来说啊，先来聊啊，这个室内的灰尘是从哪儿来的呢？啊，首先是我们人体自身啊，因为人体的皮肤啊，时时刻刻都在更新。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呢会更新啊几亿个皮肤细胞，重量超过一克，一年下来呢，掉落的皮肤细胞会超过半斤。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呢，非常细小，飘落在房间各处就成了灰尘。所以啊，只要有人在家里啊，就非常形容。也非常形象的和大家形容一下啊，就好像会不停的掉渣。当然了，如果说你的家里养了宠物，它们同样会源源不断的掉渣啊，所以这些渣呢都是室内灰尘的重要来源。其次呢，就是尘螨等微生物啊。既然有了皮肤碎屑，那以它们为食的尘螨自然也不少。它们的排泄物啊，以及它们的残骸，同样会为家里的灰尘贡献一份力量。当然了，细菌、真菌也不会放过这些营养来源啊，在里面啊繁殖壮大。以及呢，各种纺织品啊，比如说家里的各种布料制品，包括床单、窗帘、被褥、衣服，也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啊。其实你看，大家平时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洗完之后如果你要清理一下这个内壁，或者是啊你有专门的这个收集这个衣服洗完之后的这些灰尘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啊也会有那么一堆啊这个毛絮灰尘啊，其实就是我们衣服里面头的。那么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呢，人体以及这些物品之间呢还会啊这种接触啊摩擦呀，都会让肉眼难以察觉啊细小的纤维释放到空气中，所以这些小纤维呢也会化为尘埃潜伏在家里。那么第四点呢，还有啊，就是厨房烹饪来源。做饭的时候呢，即便呢你已经打开了抽油烟机啊，仍然会有啊这种少量的油烟飘散到周围，它们往往还会黏黏糊糊的啊，这就会成为非常顽固的灰尘聚集区。最后一点呢，还有啊，就是除了啊我们刚刚提到的房间里的人的活动带来灰尘啊，房间本身也在生产灰尘，比如说墙面涂料啊、石膏啊、木材啊、密度板家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们都会发生轻微的氧化和风化，产生极细微的颗粒物。油漆、胶水等材料呢，在固化和老化的过程中呢，也会持续的释放微粒啊。还有啊，家里的地板在磨损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木屑微粒啊，如果是瓷砖接缝处的这个填缝剂也会缓慢的粉化。所以来说啊，房间里的各种物品以及人、宠物都是灰尘的生产者。哎，这也让我想到了啊，有的时候刷这个短视频平台呢，他会给我推荐一些啊装修的避坑指南啊。虽然我确实目前没有什么装修的诉求啊，但是啊，就秉持着一个啊，就刷到啥就学啥。

的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也确实看到过。就是一开始呢，大家在选择啊这个美缝的时候，瓷砖美缝啊，都会选择，哎、就是和这个瓷砖颜色完全相同的啊。这个完成之后啊，乍一看啊，效果非常的好啊，就好像整体是通铺的效果一样啊。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美缝剂呢，它会变色啊，所以呢，它也会啊，变得就是和你本身的这个瓷砖颜色不一样，所以呢，哎，这个装修啊也确实是一门大学问啊。但凡是装过修的人都知道，整个过程啊非常的折磨人。

那么刚刚呢聊到了啊，这个灰尘呢有的是室内的灰尘啊，就是人和宠物啊以及房间里的各种物品都是灰尘的生产者。我们再来说室外的灰尘啊，那么你看啊。

门缝和窗缝是有缝隙的，虽然看起来啊已经关得很严很紧了，但是对于 PM10 PM2.5 这样直径只有几个微米的颗粒物来说啊，这些缝隙是非常宽敞的。另外呢，除了风扇，灰尘还可以从排风管道、空调管道与墙体之间的缝隙钻入室内，以及呢人员进出。每一次啊，有人从外面回来，哪怕只是开门很短的时间，也会将外部的空气中的灰尘带入到室内。而呢，除了空气中的灰尘，从外面回来的人也会成为灰尘的搬运工。在室外呢，空气中的各种微粒可以附着在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鞋底也会沾满啊路面上的尘土，这些都会随人一起进入房间里。还有啊，你从外面带回来的这个快递纸箱上同样啊也会沾满灰尘，拆开它们的时候掉落的渣渣同样又会贡献大量的灰尘。所以说啊，你想要关上门窗，确实能够减少一部分的灰尘进入室内啊，但是是不能完全杜绝的。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些分析啊，我们知道这个灰尘的组成部分啊是非常复杂的，里面呢也难免会有对健康有害的部分，比如说尘螨的残骸以及排泄物都是属于很常见的过敏源。另外呢，室内的家具、沙发材料中的阻燃剂、微塑料、外来颗粒物中的重金属以及其他持久性的污染物都会隐藏在这些灰尘当中。这些灰尘呢，在人走动或者是气流的扰动之下会重新进入空气，通过皮肤、口鼻等方式进入人体，让有害物质在人体内聚集。特别是对于有婴儿或者宠物的家庭来说，婴儿和宠物啃各种物体表面的时候更容易把灰尘吃进去。所以啊，面对每天冒出来的灰尘，最好还是要及时的进行清理。当然啊，也有一些办法呢可以减轻一下你的工作量，比如说啊，在房间里常开空气净化器，可以把那些随风飘起来的灰尘吸附到滤膜上，在进门之后呢立即换鞋啊，快递纸箱只留在玄关处不带入室内，都可以减少灰尘的来源。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房间里啊，只要及时的清理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呢，没有那么可怕，毕竟呢和灰尘共处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我给大家讲的这部评书是历代艺人口传心授的版本，说的是大唐朝贞观年间征打西凉的故事。提起大唐，大家都知道，唐朝在我国历史上可有过辉煌，他国力昌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高度的文明影响着日本、朝鲜周围许多国家和地区。但是大唐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可不行，那阵儿国内灾情不断，皇室内皇子们互相仇杀，边关狼烟四起。就拿贞观天子李世民继位不久，就带兵跨海征东，打了十来年才平定葛苏文，回到了长安，刚想休生养息，没想到西凉哈密国又打来的战表，硬说是啊，界牌关是他们的领土，限大唐天子李世民3个月扫除界牌关，要不然的话要派兵征剿。李世民一听勃然大怒，想我大唐国力昌盛，兵精将勇，小小的西凉还想要侵略，这是以卵击石，太可恶。群臣一听也火了，这还了得，应该派兵御敌，真要派兵打仗，李世民要犯愁了。为什么呢？武将啊，很多在征东当中战死了，活着的也老了，现在好多都在家里休假呢。特别是元帅尉迟恭没在朝，尉迟恭带着他的3个儿子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到真定府啊祝佛修庙去了。修什么庙啊？原来李世民在领兵征战的时候粮饷不够，借了几尊铜佛把它融化了，铸成铜钱，并且许下宏誓大愿，有这一天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之后，一定呢重新祝佛修庙。现在他当了皇上了，博下国币躺银，叫尉迟恭替他还愿。军事徐茂公呢又到沿海地区去了，最近呢沿海地区灾荒很厉害，是先旱后涝，颗粒不收，他带人呢赈济灾民，等他们回来那可不知道什么时间。西凉哈密国限期3个月，如果3个月尉迟恭和徐茂公不回来，他们的兵就去打到长安，这可如何是好？赶紧召开军事会议，好多老臣出主意，没别的，派兵御敌，谁当元帅？

家保举，平辽王白袍将薛礼、薛仁贵，薛仁贵啊，在山西探家呢，赶紧把他调回来。那么这有将官呢，又调来十家总兵，这十家总兵也是薛礼的十个磕头把兄弟，姓谁呢？有周青、江新本、江新霸、王兴熙、王兴鹤、李庆先、李庆红、周文、周武、薛显图，正好随营出征。先锋官呢，派的是永国公罗通。罗通胯下马，掌中武，钩身飞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他最合适。副先锋是程咬金的两个儿子程铁牛、程万牛。程咬金一看乐了，行了，我俩人都走了，家里不热闹，我呀给你们压粮运草去吧，自报奋勇，愿意出征。另外西凉哈密国兵不太多，只拨了3万人马，本来李世民应该御驾亲征，可是最近龙体向安，就派他的儿子殿下李治做监军，赐给他尚方宝剑一口，在军中执掌生杀大权。他们赶紧调兵提将，择选良辰吉日，薛礼、薛仁贵在教场点齐人马，号炮连天，人马离开了长安，直奔西凉进发。单说开路先锋永国公罗通，带着程铁牛、程万牛，还有3000先锋队，逢山开到御水大桥，一路上飞驰一日，过了玉门关，再往前去，来到了界牌关。那罗通来到界牌关下，抬头这么一看，好，当时火腾就起来了。怎么？界牌关的城头之上已经换上了西凉哈密国的旗号。西凉哈密国的使臣说得明白，3个月后他们起兵，现在没到3个月，他们提前就把界牌关给占了，侵略我国土，这还了得？本来应该啊安营扎寨，等候元帅薛礼大兵到了再交战。罗通心如烈火，心高气傲，哪管这些，司令讨吊阵。军兵一喊，城门咣当开放，里边的军卒冲出来了，一员大将和罗通话不投机打在一起，他哪敌得了罗家强啊，那还了得了。没过几招就把这员将被罗通挑在马下。再看着西凉军卒吓得不敢恋战，扭头往回就跑。罗通把大枪一摆，醉哇，人马进了界牌关。再看敌兵从界牌关穿城而过，罗通随后追赶。咱们简短接说，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呀、啊！哎呀，这个群情振奋呐、啊，士卒们高兴，要这么打，有1-2个月我们就回家抱孩子去了。罗通啊乘胜大兵往前去，那一路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军兵都压颤了地皮，靠倒了大树。没有几天，前面来到了锁阳关。锁阳关的人马一看罗通的军卒这么厉害啊，都没敢抵抗啊，弃关逃走。罗通带人进城，找了几间干净漂亮的房子作为李治的行宫，又给元帅安排好帅府，砍倒了城上西凉哈密国的大旗，换上大唐的国旗，然后关闭了北门、南门和西门。他守在东门这干嘛？迎接大帅和殿下李治。天色将晚，呵，薛礼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锁阳关外。再看罗成上前见利已毕，众星捧月相望，把元帅和李治迎接到城里。3万军卒也进了城，安顿起来，赶紧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一切安顿好了，罗通来到帅府见元帅，汇报军情。薛礼闻听

中大喜，打开功劳簿给罗通记上头功。薛立说，贤弟啊，辛苦了，这一路上你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的一直来到锁阳关，可是我又觉得心神不宁啊，是不是什么太顺利了，可千万别上当啊。哎，元帅您呐、多虑了，像那西凉哈密国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我们打他们如同探囊取物，掌中吹灰呀、贤弟骄兵必败，要我看我们不能住在锁阳关，应该呀、把军队拉出去，三万人他千万千万别扎在城里，明天我们就离开锁阳城。这遵命。你看罗通嘴说遵命心的话，元帅啊，你胆儿太小了吧，我也当过元帅，扫北大帅，我已经派人周围都打探过，十里方圆之内没有敌兵，远处沙漠地带人不好藏不好躲的，没事儿，我们的军队从打一出兵到现在太苦了，餐风宿露，好容易到锁阳城有这么多的房子都空着，叫我们军卒住在里边修身养息有啥不好啊，所以他没把军队啊拉出去，一夜无事。第二天清晨，薛礼不放心呐、带人在大街小巷转了一圈，薛礼是大吃一惊啊！哎呀，不好！为什么？这个锁阳关可是大城市啊，方圆几十里，这是通往哈密国的咽喉要路，军师重镇，历来有大将镇守，而且这个地方啊特别兴隆，买卖铺户特别多，是周围几个小国货物的集散地，不管南来的北往的，还是从中原往北边运东西，还是往西边东边运东西，都得到这打一驿站。可是现在一看，城里所有的买卖铺户啊全都关门了，老百姓都跑光了，跑得个干净啊，那可真是走半天碰不住一个人，碰着的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不行，待不得。罗将军，元帅，不好，我看赶快咱们撤出城吧。哎，西凉哈密人见着我们望迎而逃，这有什么呢？谁不害怕战争啊？战争是死人呢、不用，不行，刚说不行，可了，就听着城外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咚咚咚咚咚，鼓响如雷，号炮连天，牛角号由远而近，是越来越清楚。军兵何处呐喊？就是这阵有蓝旗官噔噔噔噔跑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西凉兵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围困锁阳关。啊！再探再报。是，探马蓝旗下去，在旁边罗通听得清清楚楚，罗通手扶肋下宝剑没听啊，脸腾就红了，岂有这事儿？哎呀，那可糟了，难道真就中了敌人的空城计？元帅，贤弟不要多言，来来来，随我到城头观望。就这样，众人急急忙忙来到了城上。这阵殿下李治也知道了，有程铁牛、程万牛保护着，程咬金紧紧跟着，也来到了城头上，手扶垛口往下边这么一看呢、一个个倒吸口凉气，谁都没说话。怎么没什么说的？眼看着远处西凉的兵将兵似冰山，将如将领，杀的连营一眼望不到头，有十几里地，军兵们在下边更是拉鹿角支帐篷定马号。
哎呀，人昏马炸，喊杀连天。昨天城外一点动静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今天不用说别的，就那帐篷一个挨一个，就好像平地堆起了坟头一样。他们整个在城头转了这么一圈，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那罗通心如刀扎地板，心想：怪了，是我把大家给坑了。昨天薛礼还说，叫我把兵扎在城外，如果三万人马扎在城外，敌人想困城，这能冲出一道血路，我们可以杀他。现在好，都在城里呢，孤军作战被困城内，像铁桶一样，这可如何是好？哎呀，如果真要是殿下有三长两短的，怎么对得起当今万岁啊？元帅，末将该死。薛礼这个人有程度，要不人家够元帅呢。想当初跨海征东，他在张师贵的手下那么大本事，只当个火头军，屡立战功，他都能忍了。那么大的功劳，都叫张师贵的姑爷给冒领了。今天出事了，自己是军中主帅呀，还能埋怨吗？罗贤弟，不要自责。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本帅自有破敌之法。你别看他这么说，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可是你要慌了，主将一慌，军卒怎么办？将官怎么办？就这样，他们又来到了东城头这儿，边走边议论。刚到东城头上，就听对面炮声响亮，从西凉的营门里冲出一哨人马，有四五千人。这四五千人，这是杀气冲天，全是二十多岁的棒小伙子，来到护城河对岸宽阔之地，烂翅拍开，列立两厢，十几员大将，两厢战力。薛礼这么一看，暗暗挑大拇哥，看来领兵带队之人呢是明白人，怎么队列整齐，号坎鲜明。其中一员大将提战马来到护城河边，冲着城上高喊：开！唐朝的兵将听着，速叫小儿罗通出城受死，我和他一天二敌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今天我把他要碎尸万段。薛礼就是一愣，心想：据我所知，罗通没有到西凉来过，怎么能和这个人结怨呢？罗通也觉得奇怪，手扶多口，看了半天也不认这个人。哎，他怎么叫我呢？一看对面叫阵之人呢，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跳下马，平底身高足有一丈，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似紫切皮，两道朱砂红眉飞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海下无须，头戴青铜帅子盔，朱缨倒洒，身挂锁子连环甲，外罩大红袍，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胯下一匹红纱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三庭和善板门刀，背弓带箭。最出奇的是腰里有披停带，披停带这儿有十二个皮套，每个皮套里都装着有二寸宽一扎长锋芒利刃的飞刀，飞刀的把上系着红绿绸子条，背风一吹，扑啦啦的，呵，像长了翅膀一样。明白人都懂，这绸子条是管定向的，说明这个人打暗器。看了半天，所有人都不认识，特别程咬金，那应该说是三朝元老了。这谁呀？哎，我说罗通啊，你认识吗？
都通过不认识。

0: 这么叫你呢？
1: 是啊，
0: 那我出去。别动，你别急啊，咱们听他说什么。
2: 此时李治往前探着身，请问对面的敌将姓子名谁？通明上来。
1: 啊，
2: 这员敌将看了看，请问城头上可是小儿李治？不错，正是小王。你是何人？
0: 不认识我。
2: 嘿嘿，告诉你，我乃哈密国的国舅，六国大帅，姓苏，名海，字子宝通。
0: 哦，苏海，苏宝通，
2: 六国。哎，你们这哪六国？
0: 李治啊，
2: 早就知道你兵之界牌关，什么罗通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没被吹灰之力就夺下我们的锁阳关，那是你家元帅啊诱敌深入，你们中计了，我们就准备在锁阳关着把那么一举全歼。你要问六国竟是哪国，告诉你，你看看旗号
0: 啊，
2: 哈哈，不认识吗？有鹰堂国、鄯善国、沙陀国、沙漠国，还有陀罗国，加上哈密国，我们六国聚居数十万人马，兵困锁阳，而等插翅难飞。你想怎么死吧？你要是明白人，下城写下降书顺表，我还不想啊要你们的灞水长安。长安以北，你把国土割让我们六国，这就可以了。饶你不死，要不然你将碎尸万段。李治说，我听你的口音不像哈密国人，怎么像我们中原人呢？苏宝通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好眼力，我提起个人你就知道了。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数个字说，有个人叫苏烈，苏定方。
0: 嘿，
2: 我知道，那是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叫苏凤。
0: 哦，
2: 大家明白了，不但是李治明白，薛礼、罗通、程咬金全懂。怪，这是两代的仇。苏定方是谁？您听过《隋唐演义》的你就知道了。苏定方啊，当初保过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他们有结拜三弟兄，老大是窦建德，老二就是苏定方，是元帅，老三刘黑塔，这三个人呢也逐鹿中原，想要夺大隋的江山，打来打去啊，这各家反王就联合在一起了。那阵呢，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呢在太原起兵，也算一路义军，他们联合的时候，哪知奸贼苏定方在同齐镇射死了罗毅、罗彦超，就是罗通的爷爷。后来罗成马陷淤泥河，又被苏定方给射死了。罗成死的时候罗通才10岁，等他长大成人，挂了扫北元帅，知道这两世仇，所以找个机会，程咬金出的主意，定方一家给抓住了，全都给杀了，唯独跑了苏定方的儿子苏凤。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串门去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逃离中原，到了哈密国。后来呢，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成了皇后。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10年，肄业学成，也有了本事了，也成了皇亲国戚了。苏凤不行了，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我们居家100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下回接着说。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0: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文书说道，罗通找个机会把苏定方一家给抓住了，全都给杀了，唯独是啊，跑了苏定方的儿子苏凤。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苏宝东还有他姐姐苏金莲，串门去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逃离中原到了哈密国。后来呢，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成了皇后。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十年，艺业学成，也有了本事了，也成了皇亲国戚了。苏凤不行了，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我们居家100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这苏宝同立志要抓住罗通，替居家满门报仇雪恨。你说这仇口能小吗？可是换句话，如果不是苏定方杀了罗毅建设罗城，罗通也不会把苏定方的满门给杀。今天苏宝同讨掉阵，叫罗通出战，罗通气冲斗牛，元帅请给我一支将令，我下去会战苏宝同，要儿的狗命。薛礼薛仁贵心想，既然是罗苏两家这么大的仇，我更不能让罗通出战了。因为下边是六国的兵马，说是几十万，最少也十几万呢。来势甚猛，罗通气性又大，性高气傲，谁也管不了。一旦到城下，有三长两短的，对不起圣上，更对不起已故的罗成罗将军。这一仗就是我战此沙场也不让罗通出战。想到这说，贤弟啊，不要莽撞，你要保护千岁，还有保护程老将军啊，不要动，要听将令。这阵呢，殿下李治正在劝苏宝同，什么冤仇易解不易结呀，应该赶紧退兵啊，别忘了您的祖宗在中原呢。苏宝同是一点听不进去，住口，赶紧叫罗通下来受死。罗通还要出战，薛礼着急了，妈，贤弟你保护殿下，我出去和他交战。来了，亮队，霎时间下边点齐5000人马，准备要亮队出征。早有马童给薛礼带过坐骑，抬过了大戟，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众将呼啦啦来到了外边，站好了队伍。再看薛礼把自己的战马肚带汤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抓枪在手，张鞍认镫，乘胯坐骑。马后秋轻轻打了一掌，这匹马四分开，马蹄踏在石头路上，声音传出多远，耳轮中就听着来到了城门这。此时有人呢、早已经开关落锁，吊桥趁平，跑出来数百名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乱箭。为什么要射箭？防止敌人趁虚杀进城内。这边一放箭，六国兵马就知道了大唐朝要亮队了，急忙拨捉马头，又退出一里半地，拉开了战场。这几百名军卒一直射箭到城外，然后雁翅排开守住城门洞着，好保护着里边人马顺利通畅。紧跟着前边是步兵，后边是马队，一直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一字长蛇式裂开了队伍，门旗连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薛礼薛仁贵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坐骑，

这边是江兴本、江兴霸和周青，这边是王兴熙、王兴鹤、周文、周武，身后两员大将，程铁牛、程万牛也来了，只是把罗通留在城上，死活不让他出来。有程咬金在这看住了罗通。咱们再说城下，薛礼、薛仁贵亮兵了，苏宝同战马踏踏倒退数步，闪目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倒吸口凉气。哎呀，这是天武神威呀！我呀，带着六国人马操练了好几个月，总觉得我的兵将那还了得，所向披靡。可是看人家的兵将有差距。只见薛礼、薛仁贵带的将官年龄都比他的将官稍大一些，能大个十几岁，但是一个个精神抖擞，这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摩拳擦掌，要以死相拼。特别是面前这员将，身高8尺半，是生得面如银盆，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三柳长髯，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挑13曲簪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着金钉，卡得紧绷绷，身穿龟背锁的连魂甲，护心镜大如冰盘，判甲丝绦九股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下边是月白缎的中衣，虎头战靴牢扎在凳，外披着月白缎的罗袍，杯弓带箭，得胜钩鸟船挂着大戟，威风凛凛，杀气冲天，不用问，准是白袍薛礼。你可是薛仁贵？不错，正是本帅。苏宝同啊，按我的年龄比你差十几岁，经的比你多，你想和我们大唐决一胜负，你是匹夫汉庶，螳臂挡车。你看天武神威，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大将，虽然你们六国联兵，可是一旦打了败仗，恐怕要四散逃奔。依我良言相劝，你赶紧退兵，咱们各守疆土，我们大唐绝不欺负小国。如果你心胸狭窄，只念前仇不看今朝，吃苦的是你，你必将全军覆没。你爷爷居家满门被杀，他是自找，如果他不建设罗毅、罗任超和罗成，罗通不会杀你满门家眷，你侥幸逃命，那么就应该好自为之。呸！姓薛的，你少啊，以大欺小，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你觉得了不起，实际啊，你不就是个火头军吗？做饭的吗？啊，侥幸，你当了官了，领了兵了。嗨，火头军要能当元帅呀，那扫地的也能当皇上。常言说得好，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呐。当初薛仁贵当火头军，那是被奸臣张世贵害的。今天苏宝同说这话，薛礼也觉得脸上无光，不过还沉得住气。苏宝同，娃娃，你不说我是火头夫吗？好，今天火头夫就要战一战你这六国元帅。说着摘下大戟，催马要交战，旁边早就急坏了10员战将，这都是薛礼、薛仁贵磕头的弟兄，情如手足啊。头一个就是三爷江兴本元帅，有将莫使福气劳，杀鸡焉用宰牛刀，会战这么个娃娃还用着你吗？末将愿往。好，贤弟多加小心，不劳叮嘱。就这样，江兴本摘个大枪，一扫马的乌叉骨，吁，开！小娃娃，我把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孺子，你竟敢瞧不起我家

元帅，谁不知道白袍薛将军当初跨海征东，百日双袖下，三尖定天山，大摆龙门阵，大败葛苏文。你见着我家元帅还不下马投降，还敢胡言乱语，我要你性命。你什么人？江兴本是也。送死的撒马过来。江兴本一摆手中大枪，分心便刺。因为江兴本跟着薛礼薛仁贵跨海征东十来年，屡立战功啊，有两仗，他也挺狂，没把眼前这个娃娃放在眼里，以为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赢了。他哪知道这个苏宝同可有本事，狂啊，他有点能耐，十几年的苦功跟着傲来国飞波和尚学成了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样样都行。那还不算，他有出奇的本事，飞波和尚就打暗器。飞波他教他徒弟苏宝同呢打飞刀，披亭带上12口飞刀，这个五毒飞刀是百发百中。这个家伙出世以来没遇见敌手，他怎么当上六国大帅呢？就是六国的将官一块比武，他是独占鳌头才当上了元帅。如果江兴本知道有这个本领，他也不出战了，也是艺高人胆大，打个头阵。此时薛礼着急，薛礼想，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主军中不及。可是你着急也没用啊，着急你帮不上忙。此时江兴本和苏宝同战马跑出百步，开怪学马再战，咔咔一碰面，江兴本枪击马快，扑棱走枪便刺。再看苏宝同手中大刀，怀中抱月，刚啷往外一挂，江兴本的枪被给揉回来，顺手当棒，还没等打呢，只见苏宝同刚啷一挂，大刀唰就推过来了，这叫顺水推舟。江兴本吓得一低头，刀走空了，刚一抬脑袋，苏宝同大刀一翻个，砍，咔嚓，咕噜，江兴本人头落地，战马拖着死尸跑出十几步，死尸才张罗马下。薛礼薛仁贵一看，哎呀，把眼睛闭上，那几员将官呢，疼得差点没昏到马下。是他们这哥几个已经十几年的交情，情同手足，像亲兄弟一样，一个死另一个眼珠都红了。头一个冲出队伍的就是江兴霸，江兴本的亲兄弟，一摆手中大铁枪，高声断喝，苏宝同啊，我要替我的哥哥报仇，还看招，刀枪便刺。苏宝同摆刀接驾相还，哪知道斜着里又冲出一匹马，谁呢？程咬金的二儿子程万牛，手里拿着斧子。哎呀，为什么他上来了？他跟江兴本关系最好，俩人没事在一块喝酒，一块谈天说地。应该这么说吧，江兴本和程万牛的关系比跟江兴霸都好。结果程万牛和江兴霸双战苏宝同，苏宝同队伍有不少兵将，什么赫连不花、赫连不达，这边是刘成龙、刘成虎、刘成彪、刘成豹，都想过来，苏宝同不让，开，你们别过来，看我怎么干他们两个。这阵薛礼着急，众将官没本帅的命令不许出战。就在这么功夫，就听砰砰，苏宝同大刀左右一摆，像砍瓜切菜一样，江兴霸和程万牛战死沙场。这也叫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说古代是当兵的为将的，现在叫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就不能怕牺牲。那没办法，守在城头上的程咬金一看看儿子死了，哎呀一声，气堵咽喉昏过去了。可

千岁李治和罗通吓坏了。哎呀，老千岁快醒醒，快，赶紧有人抬到城下。这时疆场上有唐朝的兵丁把三具死尸用挠钩搭走，也运到城里，薛礼薛仁贵当时是又恨又难过的，自己的两个兄弟江兴本江兴霸这么多年想不到在这儿第一仗就牺牲了，程万钮人是少千岁呀、啊，傅先锋，哎呀，你怎么也到疆场来了？我薛礼替你们死去，我死我就不管了，你们战死在我的前边，回去我怎么向天子交代？众将官，没本帅的将令不许出战。呸！苏宝同、薛礼打完了，马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苏宝同，我把你个无耻之徒，你本是我们中原人，不该卖主求荣投靠外族，今天又连伤我三员大将，本帅要替我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手中大戟，双手一合，马往前撞，是白戟就扎。苏宝同一看乐了，哎，薛仁贵，你呀还别吓唬人，你也别生气，那几个人死是他们气数已尽，你也结束到了。是啊，跨海征东你的脸露得够大的，这回征西呀、啊、你就该玩完了，看刀吧。唰，手中大刀力劈华山，捞头盖顶劈下来。薛仁贵左脚一踹蹬，右脚一长裆，马往旁闪，刀劈空了，手中戟轻轻一拨，扎唰，乌龙摆尾直奔前心扎来。只见苏宝同不敢怠慢，一看这薛礼薛仁贵几块马蹄，赶紧抽刀怀中抱月往外一挂，二马错蹬，一南一北是雪马再战。两员主将再见面，薛礼心里合计，这口门扇刀的刀背有一寸多厚，三挺刀，就是刀头三尺，刀杆三尺，刀转三尺，背这么厚，你想啊，这刀很沉。薛仁贵呢也有力量，听过薛礼征东的人知道，薛仁贵日食斗米斗面，饭量奇大无比，那阵讲究能吃就有力气，实际那阵是没有油水，所以粮食吃得多，他没有别的吃，可不就吃粮食吗？实际薛仁贵确实在万马军营中练出来有把力气，虽然自己四十已过了，可是苏宝同，哎，你弄了这么口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老想找我的兵刃，看这意思你要以力来降我，我试试看看是不是对手。就在这阵儿，俩人再次见面，只见苏宝同抡圆了胳膊，叫足力气，全身力气叫在了大刀上，刷往前一劈。薛仁贵诚心试试看我能不能够给分开，双手一合大戟，攒足力气往上一崩，还开戟杆碰在刀刃上，也就是大刀剁在了戟杆上，就听嘡啷的一声，苏宝同这口刀啊被崩回来了。啊，战马啪啪倒退数步，咦，就觉得膀子根不得劲儿。哎呀，嘿，这老头有点劲儿，哎，啊，不可小瞧啊，看来名不虚传。薛礼呢虽然把刀给人崩开了，可是就觉得膀子嗖的一声，戟杆发热呀，战马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吁，苏宝同好大力气呀、啊！哎呀，这一刀我是崩开了，如果是连着崩几刀，恐怕我力气不如他呀。不行，

0: 我别和他硬碰硬，来来来，
1: 再干！
0: 两人二次交手，两员主将交战，两旁边将官军卒一个个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看着，为什么？一个个抖擞精神，都盼主将赢。更主要的，趁着两个高人交手，好学两招。两旁军卒摇旗呐喊，脱皮鼓打得嘣嘣直响，瘪了号角闷闷的。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薛礼这帮将官呢，一个个手握兵器呀、啊，手心出汗了，憋足劲儿要把苏宝同碎尸万段。苏宝同手下的将官呢，六国兵将的，一个个嗷嗷直喊呐、啊，杀死薛礼，打到长安。最着急的是殿下李治和罗通，俩人在城头观阵呢、啊，比在疆场的着急呀、啊。罗通总觉得内疚啊。这场战争是因我引起的，苏宝同为了报家仇，串联六国兵将和我们叫号，实际也不全是如此。报家仇更主要的呢，他们想要得大唐疆土，可罗通不那么想，死了三员将他就想下去玩命，理智不让。罗将军，难道小王的话你不听吗？你保着小王在城头，难道这不是参战吗？等等，
2: 哎呦，
0: 罗通还得看着，眼看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了四十回合，苏宝同和薛礼没分上下。苏宝同仗着年轻气壮，一力降十会，他的大刀专找薛礼、薛仁贵的胯杆颈。薛仁贵呢，久经沙场有经验呢，他是躲着打，一巧破千金。此时太阳西斜，已经晚了，该吃晚饭的时候。可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收兵回营，薛礼一心呢要为那三员将报仇，苏宝同一心要一仗分胜负。我要是把薛礼一杀，这座城不攻自破。是啊，元帅都没了，你们还打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挑灯夜战，打到什么时候啊？已经挑起灯笼了。苏宝同也是浑身是汗，薛礼呀，铠甲里边全成水牢的一样，也是累得嘘嘘带喘。苏宝同早就饿了，薛礼是有火膨着，打了这么半天了。只见苏宝同虚晃一招战马，跑出百步开外，没有马打冲锋，而是带住坐骑。嗨，薛仁贵，等等！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媒体聚焦，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0: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1: 火焰蓝牵手志愿红，打通消防宣传最后一公里。
0: 肃宁融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
2: 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3: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

0: 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8月3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引导侨商侨智深度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在重大项目招引、跨境贸易拓展上牵线搭桥，投资兴业，鼓励侨胞讲好肃宁故事，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用心用情解决侨界急难筹盼问题，构建县委领导统战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大侨务工作格局，真正形成左右协同、上下贯通的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凝聚共识，引导全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围绕全县二加六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电商产业加快发展等重点课题，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强对党外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为推动肃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下半年经济工作，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良好态势，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围绕我县针纺、裘皮等特色产业，坚决以四有措施保障链长加链主机制实质化运行，大力实施共享制造，推动各产业提档升级，推动四个十大等重点项目建设，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发挥有效投资拉动作用，高质量推进十大民生实施项目建设和六小场所建设，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各单位要主动认领、建立清单、闭环管理、对账消耗，以实的作风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8月4号，团县委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启动消防记忆青春行动返乡大学生消防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为30名大学生志愿者代表颁发聘书，并在消防站为他们开展岗前实训，消防员讲解相关设备用

0: 法及初期火情处置知识，实操演示灭火器使用，夯实志愿者业务能力。完成培训后，志愿者来到社区居民楼，走进商户进行宣讲，普及用火用电常识，推动消防知识落地。
1: 在入户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群众对身边潜在的消防隐患不够重视，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这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基层消防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更应该主动担当、主动参与，持续当好消防宣传的桥梁纽带。
0: 肃宁县大学生消防志愿服务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持续壮大，青年学子发挥学习快、接地气的优势，有效补齐基层消防宣传短板，搭建起消防队伍与群众的沟通桥梁。
2: 放假了嘛，就想着做一些有意义的社会实践。通过这次系统的消防培训，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生活当中特别实用的消防知识，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安全常识传递给邻里乡亲，帮助身边更多人提升消防安全意识，远离火灾风险。
3: 主题防溺水，安全不放假，不私自或结伴游泳，无家长老师教练带领，不下水不跳水不潜水，远离无安全设施无救援的水域，下水前先热身，避免空腹过饱剧烈运动后下水，不在水中打闹，经过河湖沟渠塘等地方要谨慎慢行，警示区加倍小心，不去溺水危险处玩耍，请一打捞。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2: 其实快餐本来就是图省事儿。
3: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4: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1: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5: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6: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7: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1: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8: 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0: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1: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1: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2: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1: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工贸企业安全度汛指南，请收好。进入汛期，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空气湿度大，加上高温，给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多加防范。对于危险化学品、高温熔融金属和铝镁金属粉尘，工贸企业应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防水、防潮、防电、防爆、通风等安全措施，定期清理积尘，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电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对于厂中厂、射塑、锂电池、纺织化纤等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行业领域，严格管控作业场所、仓库、堆料等关键场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突出临山临边区域巡查，防风、防内涝、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垮塌、防危险物料被淹流失，确保厂区排水系统通畅，防范自身灾害。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流程，严禁未经审批开展作业和遇险盲目施救，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作业。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应停止户外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运等特殊作业。
2: 关于家庭教育，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交流。
3: 老师，我家孩子总是发脾气。
2: 很简单，你少骂他。
4: 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
2: 简单呀，你饿一饿他，饿一顿两顿没事的，别那么心疼。
3: 孩子做事总是磨磨蹭蹭不着急。
2: 很简单，你别总催他，说白了你别总替他着急。
3: 孩子做事没耐心。
2: 很简单，第一，养个宠物，注意是让孩子自己养，家长少参与。第二，跟刚才那位家长一样，你别总不耐心，你别一直催他。
5: 孩子不喜欢学习，一读书就头疼，怎么办？
2: 再简单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少看手机，多读书。
6: 老师，教育问题在您这儿，怎么这么简单？
2: 简单吗？以上这些，如果知行合一都能做到的话，可一点儿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指令标，咱们指导员在屋里跟你说什么了？
1: 那连长在外边跟你说什么了？
0: 我是班长还是你是班长？
1: 你呀、啊、
0: 那你还不服从命令？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跟连长和你说的一样。
0: 你知道咱连长给我说什么了你就说一样。
1: 反正啊，班长，你这不回班里上哪儿啊？
0: 我这没事就是瞎溜溜。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也溜溜。
0: 知道了
1: 啊。指导员跟我说，这次咱们班有优先挑选新兵的权利。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啥？我看就是着急给咱班补充兵员，训练新兵，顾不上处理咱俩了呗。
0: 肤浅，咱们呢是要打仗，打大仗了，
1: 是吗，班长？
0: 以我多年革命斗争经验，咱们六班接下来会在新的战斗中担任重要力量。
1: 班长，那照你的意思，咱们班在下次战斗中有可能担任连里的战斗班？
0: 那用说，等着瞧好吧。哎，志明，这个走狗逃跑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作为副班长还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2: 是，
0: 你写一份深刻的检讨。
2: 是。
0: 哎，毛笔字啊。
1: 哎，班长，干啥用毛笔啊？我借支水笔不行吗？
0: 不行，你还副班长呢，这毛笔字比水笔字写上字粗，看上去更深刻。你们看出来？这样我才能帮助你在咱们六班重新树立起来你的威信。
1: 这威信好像不是靠这树立起来的吧？
0: 说什么？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0: 跑步前进，去晚了好兵让别人挑走了。来，
3: 是。
4: 呵，真够深刻的哈，咱俩你念念给班长听听。
5: 班长，还是等副班长回来，让他自个儿念吧。
4: 不用了，你念就行了。我看副班长对认识错误的态度挺端正的嘛。
6: 老尊瑞，人家这阵标认识已经很深刻了，我咋没看见你的深刻认识呢？你不能因为你是班长你就搞特殊化啊，是不是干亮子？
5: 我不知道。不过班长，这回副班长写的这个检讨书啊确实不错，一看就是下功夫的。
6: 你小子就怕得罪领导，你怕我不怕。董尊瑞，你深刻认识呢？
4: 赵孙，你的火眼金睛长哪儿去了？我已经被连长惩罚跑了200圈了，你没看见？
6: 你跑300圈我到哪儿看去？我要的是这个检讨书。
5: 班长，你也写份检讨书吧。
6: 去赶紧进屋写去。
4: 班长，同志们，新战士带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你们三个都有，听我口令。立正，稍息。
0: 这三个人能行吗？
4: 个子高一点的同志叫王远。
7: 还行，就是有一个体质稍微差点，站姿持枪半个小时就有点盯不住。
4: 叫李泥鳅，
0: 看情况你都了解。
4: 青县人，
7: 大概了解了一下。
4: 这位同志呢？
7: 都是农家的苦孩子出身，
4: 里边大小
0: 都能吃苦、啊。
4: 叫马强，
7: 肯定是能吃苦，就是缺乏训练。
4: 这位呢，是咱们六班的老战士，叫孙大光，投弹高手。将来以后你们有什么关于投弹的问题，就直接请教他就行。
8: 同志们，我呢叫孙大光，平常在班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为孙指。哎呀，这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只要有我孙大光在，那六班的战斗精神就在
4: 啊。对，同志们，这位呢是朱三亮同志，他名字是咱班长后来给他改的，意思就是军号嘹亮，军歌嘹亮，解放咱们全中国的炮声就更加嘹亮。哈，
9: 班长，你这水平够高的呀。
10: 啊，没太写好，咱们慢慢熟悉啊，慢慢熟悉。
4: 同志们，这位就是咱们六班的班长董存瑞。
0: 同志们好，指标朱三亮，带他们先回屋安排一下。
4: 是。同志们，跟我走。
0: 老孙，你是咱六班的老同志了，带兵有经验。这下面呢，咱们要打大仗了。你看这刚来这三个新兵，什么都不会。

0: 你肯定要加强训练他们。
1: 没问题。你那检讨书呢？写去。
2: 是。

0: 老牛，部队要走了，要打仗去了。你六班的兄弟来看你来了，他们来跟你道别。
1: 牛胖子，现在咱们的队伍正是升编委，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32师96团2营6连，咱们六班还是原来的六班。你看这三个，王扁担、李泥鳅、马强，他们都是刚刚加入咱们六班的新同志。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击撑，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大为革命精神，绝不给咱六班丢脸，一定要打到蒋介石。为了心中的亲姐。

存瑞所在部队离开了一直以来视若亲人的驻地乡亲们，奔赴龙化前线。战士们知道，新中国就要来临了，胜利就在前方。

0: 你怎么看？十三军可是咱的老对头啊！
1: 龙花是承德的门户，打下龙花，承德唾手可得，难怪派十三军呢。

0: 这里有母堡和子堡组成的永久性碉堡群，好像四十多个呢。每一个碉堡旁边都有防御的辅助工事，鹿宅、梅花庄，还有陷阱。你再看，龙头山、台山，他们都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防御工事和防御体系。难怪那帮国民党在那叫嚣呢，龙化防御，固若金汤。
1: 啥金汤啊，管他啥汤，老子给他喝了。赵
2: 老赵啊，毛主席教导过我们，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你喝汤行，你拿啥勺子喝呀？啊，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一定要搞到他们的火力分布图，明堡咱都已经看着了，
3: 可是这暗堡
2: 打起仗来伤亡太惨重了。
4: 是，打碉堡爆破是重中之重，得赶紧和团部打个招呼，把炸药包给咱准备的足足的，这可是场恶仗。

0: 你到底是咋想的？为啥非得冒这个险出这个风头呢？咱们呢，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得了。这么重要的事儿，领导能不考虑吗？
1: 呵，咱这不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吗？这眼下总攻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你说到时候咱们万一还弄不到龙化中学活力分配图，那这后果这事儿可就……咱们是不怕死，不怕牺牲，大不了咱们用人跟他们硬拼。可是你想，那是说不定敌人他几十挺机枪对着咱们呢，咱们拼得过人家吗？所以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你想想招。
2: 我同意班长的意见，这仗咱不能硬打。
3: 硬打也得心里有数。
0: 你们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咱们团不是有侦察连的吗？那侦察连是干啥的？吃白饭的？人家侦察连才是负责收集情报的。
2: 可是这次咱们一路开拔过来，连个侦察连的影子都没看见，恐怕人家有别的更重要的任务。
0: 那也轮不到你。你别忘了，咱们是正规野战部队的战斗连，那不是收集情报的，那咱们不擅长那个。你千万不能脑子一热就觉得自己干什么都行了。
4: 我看你们呀，说这些都是白说，到最后还不是得连长和指导员来定吗？
1: 话是没错，可是咱们得考虑在先，那必须得有自己的想法提供给连长和指导员。那要不咱们在这坐着干什么呢？就在这老实等着，等着他们连长和指导员给他们分配任务，那不是成了和别的班一样了吗？咱们必须得做到跟别的班不一样。
0: 你上面不是有连长的吗？连长说不定早就有主意了，他就是没跟你说，你不知道而已。
3: 是这么个道理，可这打仗不就是讲究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吗？
1: 刘玉林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刚才想了半天都没想出这句话。刘玲，还是你行。
5: 班长，
3: 你先别夸我，你是不是有啥主意了？说出来给大伙听听。
6: 啊，对，班长，你就赶紧把你这法子跟大伙说说吧。
0: 对，你有啥馊主意你赶紧说，你说出来我们大伙给你否了就完了。
1: 我说老孙，你这话是什么话？
7: 哎，班长，你先说说看。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想法，我就是想着一定得想方设法得混进厂里，得必须得探个究竟。
0: 你看，我就说你没啥高招吧，又想着化了妆混进去。上回你跟二狗子混进牛头湖山寨，那是因为有二狗子，二狗子现在不在了，谁跟你配合？就你看看你长那个八路军的样，不到门口就得让人抓了壮丁了，到时候敌人逼着你去给碉堡送子弹，你就成为革命的罪人。你好好想想吧。你
1: 老孙，你说对了，

0: 这我也知道，这蒋飞军呢，那肯定看得特别严。可是你说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你说到底怎么才能行？所以虽然说这次没有周二狗，但是咱们不是还有别人吗？
1: 还有啥别人呢？那咱班这几个人不都在这儿呢吗？哪个能行？
2: 我跟班长去。
1: 拉倒吧你，根本就不行。
3: 那我去吧。
2: 我都不行，你更不行了。
4: 我去。
0: 你去。你平时也不爱说话，你说你漏气儿。
2: 我觉得孙子去，孙子能说。
1: 哎，对对对对对，孙子，你能去？
5: 我去，我能去，我才不跟他去呢。
2: 孙子，你就去吧。
5: 我不去，谁愿意去谁去，我才不愿意去了，让人抓壮丁给送子弹去了，我才不去。
6: 好的，
0: 行，我求你个事儿呗。
7: 哟，你一个解放军的大班长，求我一个小老百姓啊？我不信。哎呀，你大点声！
0: 我想让你当我媳妇儿。
7: 你说啥？死虎子！你欺负人！
0: 这革命学校啊！
8: 刘班长，这个主意是你们全班人想出来的吗？
0: 是我们六班在班会上讨论出来的。
8: 你们积极主动的为组织上分担解忧的热情，我们是提倡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说由你一个人化妆成卖菜的，混到龙化城里去找咱们地下党的成员，拿回火力分布图。这件事情有多危险吗？就算你混进去了，你到哪儿找咱们地下党的同志们呢？你想过没有？
0: 你放心吧，指导员，这事儿啊，我早就已经想过了。
8: 董存瑞呀，咱们这次不再是打牛突夫的还乡团了，那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怎么可能放你？
4: 进来。
7: 首长，
8: 你们俩，让董存瑞和秀化妆成夫妻进到龙化县城，
4: 老赵。
8: 我认为咱们不能这么轻率地让他们去，太危险了。
9: 一起打了这么多年仗，哪一天不危险？
8: 你想，如果咱们让他们去了，他们进不了县城怎么办？就算进了县城，联系不到县城里的同志们怎么办？就算他们联系上了同志们，拿到了图纸，他们不能安全地带着图纸出来了怎么办？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9: 那也比现在强，至少还有个希望。眼看着就要发起总攻了，如果首长让咱强攻，咱手头又没有火力分配图，你说咋办？喂，是团长。
8: 老赵，团长说啥了？
9: 和城里的同志一直联系不上。
8: 他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9: 他命令我提前做好准备。总攻开始的时候，如果有必要，强攻。
8: 对面100多挺机枪的，咱们全连才100多号人，打起来都不够。
4: 我不知道。

0: 我不能去。董存瑞和秀实为了全联冒这个险，我得去送他们。
1: 宁郎，静下，我已经派小王过去了。全联谁去都可以，只有咱们俩不能去。尤其是你，你去了，就证明咱们连公开抗命、擅自行动。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后果。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之所以没有反对，是因为不愿意在总攻的时候看到全联的战士成为敌人的靶子。
2: 不管啥后果，我应该去送他。
3: 老赵，你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大局为重。咱们连长和指导员呢？
4: 他们刚想出来，团里正好派人下来了，他们俩就派我做代表来送送你们。行吧。
3: 那您告诉咱们连长和指导员，我们保证把图纸带回来，完成任务。
4: 连长要有转告你一句话：“死虎子，一定要活着回来。”
3: 放心吧，你就让咱们连长和指导员咱们瞧好吧。
4: 好，
3: 行，待会儿都回去吧。
4: 指标
3: 到。
4: 班里的事儿，一定得让吕行副班长的职责。
3: 班长，放心吧。
5: 等你回来，行，都回去吧。啊，等等等等等。嗯，有漏洞，大漏洞。我问你，你这鞋里边垫的啥呀？
3: 鞋垫啊。
5: 我知道是鞋垫，我是说那鞋垫上写的啥？停停停，打倒蒋介石，那是。
6: 消灭幻象团，这哪行啊？这，算了，这名拿回去。哎，
5: 我铺了。
6: 四虎子，垫上吧。哎呀，这不是那天那个鸳鸯鞋垫吗？<笑>哎呀，啥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我给你垫。
5: 回去吧，行，走。媳妇儿，班长，等你回来。这里。走，喂，快走。
7: 媳妇儿，
8: 站住！进城干什么？这不是卖菜的吗？
7: 卖菜？知不知道现在打仗呢？谁买你们的菜呀？
8: 知道，就算打仗，那人吃饭也得吃菜吧？
7: 知道那是什么吗？那全是来刺探情报的共匪。
8: 我看你们两个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不是，我们是卖菜的。太太，他们的敌人。你是解放军？哎，媳妇儿，媳妇儿，你，哎呦，大哥，说实话，这以前我确实也吃过这碗饭，可是那是在沙城县，给王连长他们手下当差的。这不后来就没过多久，就被共匪他们给打下这个沙城县。
7: 王连长他也为过去卷屈了呢，我也没办法，我才找一媳妇儿过日子呢。这，
8: 你媳妇怎么回事？媳妇她脑袋也有问题，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菜卖了之后，找大夫得给她好好看看。
7: 把你的鞋脱下来，我看看。
8: 不行，我这鞋可是走一路出汗出的可多呢，这熏着人臭的。
7: 少废话。
8: 叫你脱你就脱。
0: 你是逃兵？
8: 不是，我哪是逃兵呢？这种丢人的事儿，我是从来不干。我们队伍是被全歼了，
0: 这歼了，是被共产党俘虏了吧？
8: 没有，我哪能被他们俘虏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是从死人嘴里活过来的，要不是我也就死了。
0: 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
8: 我们都特别不容易。
0: 我也知道你们沙城的那点事儿。行了，赶紧进城，赶紧给你老婆看病去吧。
8: 是，媳妇。
1: 招待不好好看。

0: 这是龙华中学火力分布图，为了安全起见，咱俩一人一半。
1: 两个大子，谢谢。
2: 后生，就你打听的马先生啊，好几天都没见着了。
3: 他们家有没有别的人？
2: 就马先生干的活，他能带家属吗？没见着。我跟他当了3年邻居，就没见着他有家属。
3: 那他平常有没有什么朋友来往？
2: 我要是知道，向局子一报告，立马就能换来响当当的20块大洋，我还想知道呢。
3: 谢谢阿泰。
4: 后生，听我一劝，有门路赶紧出城，眼瞅就封城门了，晚了就出不去了。
3: 到时候大伙还不是一样得拿命来死拼吗？
5: 那咱们出不去怎么办啊？
3: 这不是在想吗？
6: 嗨，你们俩干什么的？啊，你们俩
3: 啊，哎媳妇，哎媳妇，你看，
6: 哎，说你们俩呢，跟着干什么呢？
3: 我这媳妇啊不能见当官的，他一见当官，这个激动病又上来了。你看，哎呦，你看这激动的很，你这病很严重，我得带他去医院。走走去，啊，这病太严，我咱去医院看。
6: 去啊！哎，这小媳妇儿，哎，长得真喜庆啊！哎，我的小心肝儿，哎。
7: 真可人疼嘿。

0: 别杀我呀！我是被他们抓壮丁，才穿上这身衣服的。
1: 走，走，走！我他妈早就不想干这个了呀！
0: 同志，不瞒你说，我也是农民出身，我爹娘就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手下，把你们的话说，我也是苦的。
1: 四虎子，看样子已经甩掉他们了。前面就是城楼，我看看守兵没几个，要不然。
0: 咱们等会儿趁着天黑冲出去吧！哎，
2: 我说解放军同志啊，你们可不能冒险呀、啊！这外面可就是龙化中学，我们最少有一个连的弟兄在里面，你们根本冲不出去。
3: 你说外面就是龙化中学？
0: 没错，
2: 到处都是我们修筑好的防御工事。
3: 火力点呢？具体位置在哪？
0: 那可不知道，只有我们长官们才知道。我只知道，光是明堡就有好几十个。
3: 安保呢？
0: 这可是最高的机密，
3: 你们的装甲火力有多少？
0: 我只知道，光是子弹就拉了好几卡车。

0: 同志，这里面装的是龙华中学的火力分布图。
1: 快来，

我去把他们引开，你们想办法出城。

0: 团长，总二狗。
1: 班长，我已经毙了你！班长，我跟你跪下了，我是逃兵，但不是叛徒啊！
2: 二狗，班长怎么这么吵啊？是不是又抓人了？班长，
1: 班长，你们这是……
2: 这个逃兵，六班的人都让你给丢光了，你别以为这样就算完了。
1: 班长，班长，你听我……
2: 别叫我班长，逃兵，
1: 这没意思。
2: 你好啊，你邹二狗。 我以为是部队上放你回来的，原来你是自己当了逃兵，你给我跑回来的你！你这个孬种，你给我起来，起来，跟我进来，你给我进来，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呀，看我干嘛？

0: 会上你说话呀。
1: 他们男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2: 咱们的队伍掌控他老化了，
3: 我知道。本来昨天想出城躲躲，他们又把城门都给封了。那班长，你跟秀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我得赶紧回部队。
3: 不行，班长，城门全给封了。昨天早上还是只许进不许出，到中午就变成不许进不许出了。我就一条贱命，我随便死在哪儿都一样。可是人家二丫，我总得替他考虑考虑吧。
2: 二哥，以后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吧，班长绝对不会再打扰你。秀儿，咱们走。
0: 哎，班长，不能出去，现在都是他们的人，一出去肯定会被他们抓的。
2: 谢谢你二丫，我们还有任务，必须得赶回部队。走。
0: 哎，不行，我不能让你们冒这个险。今天你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待着，等明天我让二狗送你们出城。怎么了？你不说有办法让咱俩出城吗？现在就是换上了班长和秀。邹二狗，班长可是对咱俩有大恩的，你小子得知道知恩图报。
3: 我不是不知恩图报，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也行了，现在是关键时候，你不能够往后退。我可不愿意让我的男人一辈子都当狗熊。
3: 谁愿意当狗熊啊？不是因为你个人，你这个老娘们，要不然老子现在还在队伍上呢。我要是现在在队伍上，那还用得上班长今天上这儿来？班长，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弄出去。我认识一个看城门的队长，跟他商量好价钱了，带出去一个人一块谢大洋。
0: 行，班长，我给你们弄饭去。走，行。
3: 班长，你千万别怪我，我也有我的难处。
2: 邹二哥，只要你能帮助我和秀离开龙化，你就算是帮了咱们六班所有的战友，这说重点，你也是为了解放全中国立了一件大功。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示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小白，你别往那儿跑啊！啊，你要便便呢？这里不行啊！算了算了，赶紧的，幸好没人看见。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吃的满地都是啊？算了算了，反正没人看见。
2: 这地儿风景不错呀。
1: 抽完了吧，赶紧走吧，还有事儿呢。哎，垃圾桶还在那儿呢，丢这儿吧，没人看见。
3: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在心中，文明看得见。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我们都非常的年轻，
7: 对，
6: 实打实的说，在我心中啊，也想将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相声界的一代松师，一代宗师。
7: 成为松师，你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了，就这样。
6: 什么叫基本可以？

0: 师范大学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1: 别提这个
0: 了不得。
1: 怎么呀？
0: 当年文学院四大才子，嗯，人家行酒。
1: 哎，我行酒。
0: 他作为一名老酒啊，当时
1: 杨老师，杨老师啊，
0: 文学院四大才子。
1: 等会儿，您等会儿，
0: 老酒，
1: 文学院四大才子啊，我八大金刚都没我，
0: 什么意思呢？
1: 我是个老酒。
0: 你文学按三五七九那么排吗？老大就老三老二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四九三十六吗？
1: 文学院排序排出等差数连来了，
0: 这是一种诙谐的排法。
1: 没有这么诙谐的，
0: 了不得、嗯、我去人家学校参观过，嗯，好家伙，人家的大学高高了挂着八个校训，
1: 八个字的校训，
0: 一直鼓励着王生老师
1: 啊，对，
0: 励志，嗯，积学，嗯，厚德，哎，办正，嗯，压好了，压得好好的。
1: 等会儿，苗老师，
0: 压好，撕下来。
1: 最后您看见那办证啊，那是让广告给贴着了，
0: 是吗？啊，
1: 我们学校八个字啊，励志敦行厚德积学。
0: 对对对，嗯，就是说明人家这个学问高啊。王老师这一肚子全是能耐，全是书籍，
1: 没有
0: 都不敢动，嗯，一动就哕出来了，一动就哕出来了。
1: 我那可能是吃撑了吧，那是。
0: 您看我现在啊、嗯、得向人家逐步靠拢，
1: 您
0: 逐步学习，嗯、哦、要不然跟人在后台聊天聊不到一块儿，哎，人家都聊到那个四书五经，
1: 您
0: 我就聊点那个社会闲事儿。
1: 不要太谦虚了，
0: 没什么意思啊。你看我最近就在看书，四大名著之一。
1: 哪一部呢？
0: 三国。
1: 什么书？
0: 三国。
1: 三国演义。
0: 话说三国，嗯，越南、柬埔寨、老挝，哎呀，这仨国我都去了。
1: 你看的是旅游手册，你看的是。
0: 开个薛晓的玩笑，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别老说这
0: 三国演义，嗯，聊个薛晓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对三国，嗯，了解很多吧？
1: 不敢说多，知道一点。
0: 他为什么叫三国？喂，
1: 还用英语提问题呢？
0: 为什么？
1: 就我想吧，啊，三国
0: 对。
1: 魏蜀吴三足鼎立，故而名之三国。
0: 有这三个国家，嗯，就叫三国。我觉得不对，嗯，想当年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怎么不叫十八国呢？
1: 嗨，十八路诸侯打着打着都散了吗？不是啊，
0: 没成，
1: 没成，
0: 没成不能叫。嗯，那后来三国归一统，怎么不叫一国呢？
1: 嗨，那不是最后一回了吗？哦，中间整个的故事发展过程中，这三个国家起到最重要的作用。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怎么了？
1: 你刚踩电线上了？
0: 还是我是表示否定啊？
1: 什么嘴啊？那是
0: 我认为为什么叫三国？
1: 您说
0: 是因为这个三国里头带三字的回目特别多。
1: 这个我没琢磨过，有吗？
0: 您看我给你一分析，跟大家这么一探讨就明白了。
1: 您说说，
0: 首先啊，嗯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有三没三？
1: 有，宴桃园英雄三结义。
0: 关张刘桃园三结义、
1: 哎、有
0: 三没三？
1: 有三，有三。
0: 张关刘
1: 苗老师
0: 桃园
1: 你就看过第一回吧？
0: 后面我也看过，
1: 可着劲儿说第一回的回目。
0: 宴桃园英雄三结义有三没三？
1: 头一回有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有三没三？
1: 有三。
0: 三江口周瑜放火
1: 有三。
0: 三顾茅庐
1: 有三。
0: 三气周瑜
1: 有三。
0: 三打白骨精
1: 有三。
0: 三打怎么了？
1: 您不能老串着看，知道吗？这是西游记。
0: 三打朱家庄呢？
1: 水浒传。
0: 你看的还够多的啊。三出祁山有了吧？
1: 这不对了啊。六出祁山。
0: 二三得六嘛。
1: 乘法呀。
0: 哎，这
1: 乘法都行，
0: 都能算。三罚中原有了吧？
1: 九罚中原。三三见九。
0: 你看看跟我站一会儿，这能耐数学都长了。
1: 您这不叫学问。
0: 三秦孟获这都是。
1: 七秦孟获。你乘一个我看看。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三四十二，三五十五，三六十八，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三九二十七。来，
0: 你不是文学院的吗？你还学个奥数呢？你
1: 这是奥数啊！
0: 你对呀、啊，不管几琴都得经过第三回，都得经过第三回，
1: 真三就算呐？
0: 那你开啥玩笑呢？
1: 你这什么学问啊？
0: 而且有明的还有暗的。
1: 什么叫暗的呀？
0: 哎，你比如说明的。有名的啊、刚才我说都是名的、还有暗的。
1: 三回三回。
0: 您比如说三国里头各位可能有知的有不知道的、三七。
1: 哦，二十一。
0: 你还是学奥数的。
1: 您说的吗？
0: 里边跟妻子有关系的三个。

0: 哦，妻就是媳妇儿是吧？
1: 哎，媳妇儿，贱内，
0: 对对对，
1: 智轴，哎，夫人
0: 拙精，
1: 哎，就这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啊。你看第一个
0: 有三个媳妇儿，
1: 是哪有仨媳妇儿？
0: 你不说三妻吗？
1: 三妻不是一个人的。
0: 哦哦哦，
1: 刘备撇妻，
0: 刘备撇妻。
1: 刘备有那么一句名言啊，
0: 什么名言？
1: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0: 这是刘备说的。
1: 他就这种思想，大概这种思想。
0: 刘备还会发微博呢，我看着。
1: 又发微博，
0: 都微博里的话，这都。
1: 一弄就把媳妇儿撇开了，一弄就撇开了。
0: 哦，他爱扔媳妇儿。
1: 哎。
0: 哦。
1: 吕布恋妻，
0: 恋妻怎么讲？
1: 吕布跟貂蝉，好家伙，为貂蝉，干爹哭嚓就杀了。
0: 哟，
1: 你知道吗？两个人恩恩爱爱，绿哥哥哥爱死你，我也爱你，知道吗？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感情，你知道吗？
0: 这俩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1: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
0: 什么呀？
1: 是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猎户刘安，
0: 打猎的
1: 有这么个人啊？
0: 嗯 嗯。
1: 有一天刘备实在没啥事干，因为刚把妻子撇下嘛，他一个人啊，比较孤单，上大街转一转吧，
0: 溜达溜达，
1: 走到一个茅草棚，
0: 嗯，
1: 忽然间觉得腹内一阵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是饿了。
0: 哎呦，我以为他肚子疼了呢。
1: 找地方吃饭吧。
0: 嗯，
1: 正巧
0: 怎么呢？
1: 就到了刘安家里了。
0: 哦，找到刘安这儿了。
1: 刘安家里头，
0: 嗯，
1: 可是也是穷人啊，
0: 啊，
1: 也招待不起。一看这穿的还挺漂亮，
0: 哦、
1: 招待不起。
0: 官服，
1: 粗茶淡饭。哎、弄好了啊、招待刘备啊，一看这个就心里吃不下去，
0: 怎么呢？
1: 心里一难受就说了两句。
0: 说什么？
1: 这不好吧？
0: 怎么的？
1: 备
0: 啊，他是刘备，
1: 乃汉景帝玄孙，
0: 嗯，
1: 当今皇叔，
0: 哎，
1: 就让我诞下这些东西，怕难以果腹。
0: 让你诞下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老词儿，文言文。蛋嘛，
0: 蛋就是吃的意思。
1: 哎，蛋下这些东西。
0: 哎，
1: 后来啊，刘安一听皇叔啊，这得拍这个马屁啊，
0: 尊敬尊敬他。
1: 后厨找啊，翻箱倒柜找不着吃的东西，
0: 家里没吃的。
1: 一抬头看他媳妇儿了，白白胖胖，扑嚓就给宰了。
0: 哇！
1: 这就后来告诉刘备，
0: 嗯，
1: 您看这肉上来，刘备说这是什么呀？
0: 嗯，
1: 这我媳妇儿。
0: 哟，
1: 好家伙，刘备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
0: 这是。
1: 后来赏了刘安好多的钱。
0: 哦，
1: 哎呀，好家伙，万贯的金银都拿到了。
0: 嗯，
1: 可是人生从此不幸福了。
0: 怎么了？
1: 特别的孤单，
0: 孤独，
1: 特别的寂寞。
0: 哦，
1: 高处不胜寒呐。
0: 这什么原因？
1: 老是一个人没媳妇儿啊？
0: 不，给了他万贯家财，他还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吗？
1: 娶不上啊？
0: 为什么？
1: 没人敢嫁给他呀？
0: 为什么呀？
1: 他把再来客人给宰了。
0: 这没听说呢。
2: 贾总，
3: 哎，
2: 跟您走一道了，您该不会是要去王总的那个分公司吧？
3: 田秘书啊，告你六遍了，还没记住吗？
2: 您说八遍我也听不够。
3: 哎呀，小田呐，前两天我在这个公司的大群里啊发了个信息，我说周末团建，所有的分公司都回复了，就这家公司没回复，我好奇怪，
2: 我很气愤，
3: 我也很理解，毕竟。我是刚上任的大区经理嘛，那大区经理这还成鱼了，
2: 那也是跃龙门的鱼，
3: 小田呐。
2: 贾总，
3: 嗯，
2: 还一件事，咱们这次团建的主题还没有，要不您看您看看，
3: 想好了，很雅也很压，你最好拿个笔记本，你都把笔记本拿出来了，就叫做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要在一口锅里边一起刀，
2: 那不说话了吗？
3: 你叫我整哑了啊？哑不哑？
2: 哑。
3: 哑不哑？
2: 哑口无言。贾总，虽然跟您结识的时间还很短，但您高阔的眼界、非凡的谈吐，犹如一池春雨滋润了我的心田。
3: 田秘书，田秘书，别舔了，到了。要不
2: 我先回去，重走您来时的路。
4: 干啥呢，小庞？要现原形啊？刚上班就打哈欠，多影响人工作呀！你再说了，你这玩意传染。
5: 哎，干，染上了吧？
6: 咋就你事儿多呢？你看人马哥。一点都没受影响。

0: 就睁眼睡觉这块我这些年都没学会。你是人才呀。哎呀，都来了，
1: 王总来了，
0: 王总来了。
2: 哎呀，这老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着王总不说话。看来公司我的呼声还是挺高啊。
3: 王总来打我了。
2: 我有事问一下啊，新来的大区总通知这个周末团建，那别的公司那都是非常踊跃的去报名，可是我们公司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报名啊？赶紧回复收到。还有一个通知啊，人事部门给我们公司推荐一个新员工，说今天到。天龙啊，你负责接待一下。
0: 为什么呀？我是设计师，又不是前台。
2: 那请设计师设计十个振奋人心的方案。
0: 为什么呀？我是前台，又不是设计师。
2: 那好，愉快的一天开始了，来，口号喊起来！
4: 360行，行行都有我。嘿，360天，天天都上班。嘿。哎。
5: 哎呀，你好，
6: 挺老啊。
5: 对啊，你们这公司的王总在吗？
6: 你谁呀？
5: 我是新来的。
6: 新来的呀？你找前台对接。前台啊，新来的。
0: 你就是新来的，这长得也太旧了。
5: 这孩子咋说话呢？咋你查我年轮了？
0: 我查你皱纹了，听话啊，赶紧走，我们这公司可不是你待的地方。
5: 不行，
6: 赶紧走吧，要不然走不了了。
5: 不是，怎么
0: 为你好，赶紧走啊。
5: 不是你，哎呀，你可能搞错了，我是大区。
0: 你别大区，我这四区都给干废了，这重卡都给干睡觉了。
5: 这是疲劳驾驶啊，这是。不，你这姑娘不挺精神吗？
6: 我来的时候210，现在87，熬的。
5: 咋的，就把油全给靠干了？不是，你们看起来工作很辛苦，怎么业绩很一般呢？啊，
0: 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
2: 怎么回事啊？我说过多少遍了，上班时间不要干与上班无关的事情。谁上班把父亲带来了？
5: 什么话？你是王总吗？啊，
2: 你是？
5: 我是你们公司新来的老同事。
2: 这岁数，退了吧。
5: 什么玩意儿就退了？我是快递呀，你总得有个理由啊。啊，
2: 一般退快递是7天无理由啊。
5: 啊，你要这么说，我明白了。嗯，
2: 你干啥呀？
5: 退不了了。
2: 咋了？
5: 我拆封了。妈
0: 呀！王总，那现在这个情况，咱们该怎么处理？
2: 别慌，先礼后兵，报警。
0: 好嘞。哎呀，
5: 报什么警啊？王总，你说这个退个快递还报警？那客服就能解决。王总，你客服一下呗。你先用用我，看我好不好用，好用你就留下，不好用你再退，我还包邮。
2: 年轻有为，别闲着。
5: 妥了，王总你忙去吧，干活。哎呀，我该干点啥呀？
7: 闲着。闲着。
5: 不是，你们这作为这个过来人，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啊？
0: 作为过来人，给你的建议就是别过来。
5: 不努力工作呀？
3: 为啥努力工作呀？
5: 挣钱呢？
7: 然后呢？
5: 体现价值啊。
0: 再然后呢？
5: 享受生活啊。
0: 那我们现在呢？
5: 享受生活啊。我这给我整不会了，你们这个呀？哎呀，
0: 别不会，我这看你岁数挺大，也不容易。我教你点真东西，职场生存法则第一条，
7: 合群。
5: 这职场还整出生存法则来了？啊？这我就不信了，我。不行，这样王总看了肯定说的。这样那个，王总，你来正好。他们呢让我合群，就这种工作状态，我认为，
0: 好，没问题。
5: 我这刚才不这样，刚才他们还四郎各乡。
2: 你先搁下吧，我刚才听到不是这首歌，是那首像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0: 喂，
7: 你好，很高兴为你服务。

0: 你有七天时间，我看你怎么改变。
1: 不是你们这个在玩赖呢吗？刚才不这样式的吗？这回怎么就这样式的了？改变了，改变了！哎，这里快看看，改变了。他们，
2: 喂，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你还有六天时间。
1: 这不欺负人吗？
3: 这是职场生存法则第二条，
2: 甩锅。
1: 你别张嘴职场闭嘴职场的，我就是个职场的，我就不信我努力工作我还甩啥锅呀？锅甩过来我放俩大鹅里边给他炖了，我就努力工作。哎，
0: 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忙，但是我不得不说啊，我儿子的学校啊在做声乐比赛，所以我恳请大家抽上百忙的时间给他点个赞。
4: 我很快，因为你在我手机里是置顶。
3: 我更快，因为您在我手机备注里是家人。
0: 谢谢。
5: 我没法再快了，因为手机里啊只有您一个联系人。
3: 漂亮，
4: 心服口服，
3: 饭后服。
0: 新来的呢？
1: 我没空啊，我得努力工作，我不然让别人给我甩锅了
0: 啊。那辛苦啊。
1: 不辛苦，一切为了公司。
0: 你电脑开机了吗？
1: 我也不知道开机密码啊。
0: 密码是你还剩五天的全拼。
1: 不是，哎呀，
3: 这就是职场生存法则第三条，
2: 溜须。
1: 那我这是什么法呀？
4: 你这应该是减法。你刚才还七天呢，那么怎么现在就剩五天了？
1: 那就现我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怎么样能够安全的在公司生存下去？
5: 职场生存法则第四条，
2: 摸鱼。
1: 那啥叫摸鱼啊？
5: 天龙，展示。
4: 好嘞。哎呀，说，从我这走到饮水机喝水，拢共需要几步？
1: 你要是屁劲儿大点就能把你崩过去，走两步还不就过去了？
4: 错，至少八步。
1: 怎么还来个八？怎么个八步啊？
4: 请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
1: 这不到了吗？
4: 七步，八步，
1: 天龙凑八步啊？哎，
4: 我回去能凑十六步，一步。
1: 行，那个屁股给他拧着拧着，你这什么龙啊？马应龙啊？你那个？
4: 你埋汰谁呢？
1: 不，这叫啥摸鱼啊？
4: 你刚才没看见吗？就刚才在这八步与十六步之间，我神出鬼没的摸了十分钟的鱼。只要你每天坚持，你每年能摸5.5天的带薪休假。
1: 所以说，你刚才喝的就不是水，
4: 那是什么？
1: 薪水。哎，
4: 恭喜你成功学会职场生存法则，来。摸吧，
1: 这啥啊？现在都是这样式的干活啊！我也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天龙，我比你厉害，我这一下子摸了18，是吧？摸鱼不是，是吧？那么再扣我一天吧，
0: 你就剩一天了。
1: 林林，这哪是减法呀？你这不这薅我头发吗？不是，哎呀，我不是点你啊，王总。
6: 行了，你别说了。通知个通知啊啊！这大群里补充了通知，说这次团建呢，我们每人要拿一道拿手菜。
4: 哎，哎呦，我是真服了，这还团个破建，还炒什么菜？不是，咱新来的大学经理他有家吗？
3: 他没有家，我们有家呀！我都多长时间没回过家了？照这么下去，那我以后回家我都得导航。
4: 我昨天回家就导航了，我语音输入回家，然后导航回复我：“您确定吗？”我当时眼泪就干出来了。你说他是人吗？
3: 哎呀，我预约的美容又泡汤了。哎
5: 呀，我预约的整容又泡汤了。哎呀，
4: 我剩的晚饭只能泡汤了。
1: 这是团建，怎么叫你说的像团灭似的呢？你们对这个团建这么反感吗？
5: 不反感，谁摸鱼啊？
4: 那不摸鱼能平衡吗？
3: 那不平衡咋生活呀？
5: 谁不想有一个好的职场生涯呀？
4: 谁不想辉煌的奋斗人生啊？
3: 那谁的青春不想在岁月中闪着光啊？
5: 我们也不想摸鱼啊。
4: 对呀。

0: 啊，那我也不想溜须啊，
1: 那我也不想甩锅呀。
2: 关键是老板想天天看我们加班呀。
0: 对，平时就加，周末还要加，
1: 熬夜给他改了81稿，然后他给你发信息说，哎呀，还是第一稿最好。
3: 哎呀，这运气好，职场老油子上面就得有人啊。刚才田秘书发信息来说，大区域经理贾总今天要到我们公司莅临指导。来来来来，就在这儿列队等。
2: 啥时候来啊？就等，
3: 不管啥时候来就等。等到了，贾总好，
4: 贾总好，
5: 贾总好。
6: 我姓陈，新来的。
7: 我姓贾。是真的，别怀疑。
6: 别打了，
7: 不是打你们脸的，这是打我脸了。
3: 不是，你那个周末的团建我们都回复收到了，
7: 取消吧。啊，我是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下一线员工的工作状态，我觉得工作要快乐，劳逸要结合，但不要摸鱼。
3: 你别生气。
7: 不是，不是生气，是生动啊。所以现在我决定啊，把我在群里边发的那个团建的信息撤掉。
6: 贾总，你真是我们打工人的
8: 最弟。
1: 我再也不溜须了，
9: 我再也不甩锅了，
10: 我再也不摸鱼了。哎
7: 呀，以后该吐槽吐槽，该提意见提意见。
6: 我提个意见，
11: 怎么的？到点儿了，该吃中午饭了。
12: 好演员呢啊，不容易。
13: 怎么不容易啊？
12: 得下一定的功夫。
13: 哦，得下功夫。
12: 哎，哦，你看这个歌唱演员，
13: 唱歌的，
12: 他每天都要练发声。
13: 必须得练发声吗？
12: 每天早晨起来洗完脸漱完口，先不能够吃早点。哎，
13: 怎么不吃早点呢？
12: 这叫饱吹恶唱。
13: 哦，还有点科学道理了啊。
12: 男的歌唱演员一练发声都这样。
13: 怎么练呢？

0: 是吗？
1: 特别是那个花腔女高音。哦，
0: 女高音
1: 太难了，
0: 是吗？
1: 他也得练发声。
0: 您给学一学。
1: 每天早晨起来练发声啊。
0: 啊啊啊！
1: 花腔女高音啊！
0: 花腔女高音啊！鸡打鸣啊，还是花腔女高音呢？
1: 废话，我能有人花腔女高音那个嗓子吗？
0: 不行，您就别学呀。
1: 打个比方，
0: 哦，
1: 歌曲大家最爱听，
0: 都喜欢。
1: 歌曲有三种唱法，
0: 哪三种呢？
1: 美声，
0: 美声，
1: 通俗，
0: 哦，
1: 民歌，
0: 哦，这三种。
1: 我国民歌歌唱家那是很多的了，
0: 都有谁呀？
1: 什么李谷一呀？远征啊，
0: 嗯，
1: 郭兰英啊，
0: 嗯，
1: 于素贞呢，啊，
0: 嗯，
1: 还有东北民歌歌唱家郭颂，
0: 那好，
1: 一曲《新货郎》轰动了全国各地，
0: 家喻户晓啊。
1: 郭颂可不是外人呐，
0: 那是谁呀？
1: 郭颂那是
0: 怎么了？这是，那你说你。你说什么？你说，你说。
1: 不好意思，说。
0: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郭颂是我哥哥。
0: 郭颂是您哥哥。
1: 对喽。
0: 他叫郭颂。
1: 我叫郭盖。
0: 您跟他握握手吧。
1: 你也郭盖。
0: 我郭底儿。
1: 什么叫郭底儿？
0: 什么叫郭盖呀？
1: 我郭盖有意义。
0: 什么意义？
1: 我要盖过了郭颂。
0: 这么说。您比郭颂唱的还好，
1: 这几年大家听见郭颂唱，
0: 最近很少听了。
1: 哦，为什么？
0: 你就说为什么不得了，还为什么？
1: 我把他给盖住了，
0: 你也盖下去了，
1: 他出不来了。
0: 今儿这么办，大家欢迎叫他给我们学一段郭颂的《新货郎》，怎么样？哎。

0: 这样热情，我是盛情难却。
1: 那是，
0: 我给大家唱一唱郭颂的《新货郎》。
1: 好。
0: 开始唱了啊！如果大家再鼓一次掌，我唱的更好了，我唱的。
1: 我自己要掌声的。
0: 怎么说话呢？
1: 你这是唱歌，你这叫干嚎。
0: 我这不唱了吗？
1: 你抒情一点。
0: 哎，打起鼓来。
1: 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打起鼓来。
1: 你看人跟他一样。
0: 打起。
1: 比郭颂唱的可。怎么了？
0: 你嘀咕什么你？
1: 我是介绍给大家。
0: 你看着我点。
1: 我看着你干什么？
0: 你给我伴奏。
1: 伴奏。
0: 伴奏，人家唱歌都有伴奏。你给我伴奏。
1: 我没有乐器啊。
0: 我用嘴。
1: 嘴
0: 用嘴打鼓，
1: 这怎么个打法？您教不教我？
0: 咚不隆咚咚咚，
1: 咚不隆咚一咚咚。
0: 对，
1: 没问题。
0: 会了吧？
1: 您来。
0: 哎，打起鼓来，
1: 咚不隆咚一咚咚，
0: 敲起锣呀，
1: 咚不隆咚一咚咚，咚不隆咚一咚咚，咚不隆咚。来，这是。
0: 这人太笨。
1: 不，你叫我打鼓吗？
0: 哦，让你打鼓，老打鼓啊！你看我这唱词改了，
1: 不应该
0: 改了，敲起锣了。
1: 锣怎么敲啊？
0: 哐铃哐铃哐，
1: 哐铃哐铃哐，
0: 看到吗？
1: 这没问题。
0: 哎，
1: 哐铃哐铃哐，
0: 哪一个多啊你？先打鼓后敲锣。
1: 先打鼓后敲锣，行，我记住了。
0: 起鼓来，
1: 咚不隆咚一咚咚，
0: 敲起锣呀，
1: 嘡铃嘡铃嘡，
0: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咚不隆咚一咚咚，嘡铃嘡铃嘡，咚隆咚一咚咚，嘡铃嘡铃嘡，咚咚咚，嘡嘡嘡。
0: 我在台上耍猴，
1: 我还纳闷呢，唱了半截那猴怎么跑出来了？
0: 你怎么这么笨呢？
1: 我不知道干什么呀。
0: 又改了伴奏了。
1: 什么？
0: 改了唢呐了。
1: 唢呐怎么伴奏？
0: 哒哒啦哒哩哒哒，
1: 哒哒啦哒哩哒哒。
0: 这不行了，
1: 行了吧？这没问题。
0: 来回真的啊，
1: 来回完整的，
0: 来回完整的。
1: 行，没问题了。
0: 打起鼓来，
1: 咚不隆咚一咚咚，
0: 敲起锣呀，
1: 嘡铃嘡铃嘡，
0: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打个打大地来啦，
0: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上的球鞋跑地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套头落，又合身来又嘴儿啊，不对，小孩用这个鸭带锅的，哎呦！
1: 你听我唱的味儿怎么样？您唱的还是真好。
0: 要怎么叫锅盖呀？
1: 您就别提你锅盖了啊！
0: 我研究歌曲研究20多年了，
1: 哎呦，时间不短了。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为什么这个流行歌曲这样受我们青年朋友的喜爱？
1: 那为什么呢？
0: 流行歌曲它通俗易懂。
1: 哦，对，
0: 富有青春的活力。
1: 是吗？
0: 并且表达爱情的特别多。
1: 是吗？
0: 有一首美国的歌曲
1: 啊，
0: 叫《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好，这个歌。
0: 哦哦耶耶，口难开，也不知你在想些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阿罗天。

0: 么毛病啊？你唱唱，你是干嘛这是？
1: 连流行歌曲不都是？
0: 不，您唱刚才这是什么歌？
1: 美国的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0: 不，您刚才唱的倒挺好
1: 啊，
0: 后半截怎么听不懂呢？
1: 听不懂就对了。
0: 那怎么都对了呢？
1: 我后半段用的完全是英语
0: 原文
1: 原版。
0: 哎，不过最后那句我听着耳熟。
1: 你懂英语吗？
0: 我不懂。
1: 你不懂你怎么听着耳熟呢？
0: 那么那个，那么您再试试最后那一句。
1: 你再唱几句，你也听不出来。
0: 您再唱。
1: 虽然只喝豆喝喝豆。
0: 我要求您慢一点，慢一点。
1: 虽然只喝豆喝。
0: 不，您再慢一点。
1: 最爱吃的辣豆腐。
0: 辣豆腐啊。
1: 这跟你开玩笑，所以说这类歌曲我们青年朋友喜欢听，喜欢唱。
0: 哎，不对
1: 啊，
0: 老年人也需要爱情，照样可以唱这样的歌曲吗？
1: 你别说
0: 啊，
1: 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来了？
1: 你爸爸、你妈妈就爱听，就爱唱流行歌曲。
0: 你听过？
1: 听过。
0: 哎呦，
1: 哎呀，有一次你爸爸跟你妈妈要上广州去看望你大哥。
0: 对，我大哥在广州。
1: 原来都说好了，老两口子一块去。
0: 一起去啊。
1: 后来你妈说了
0: 啊，
1: 你先去吧，我随后就到。
0: 我妈有点活还没干完，
1: 没成想你爸爸在广州等你妈等了一年来的，你妈也没到。
0: 结果我妈没去成。
1: 嗯，你爸爸很生气。
0: 那是啊，
1: 气刚刚从广州就回来了，
0: 赶回来了。
1: 你看你爸爸一下飞机，这两步走
0: 好
1: 相当的矫健。
0: 哼，
1: 一下飞机
0: 雄赳赳气昂昂啊。哼，这唐老鸭啊，
1: 来到门口一敲门，我回来了，乖乖乖。
0: 还是唐老鸭吧。这
1: 你妈一开门，你爸爸看见你妈了，
0: 唱上了
1: 流行歌曲，
0: 爱情的。
1: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我一

0: 是啊，
1: 你个老缺德。
0: 嗨，什么话？
1: 你到我身边
2: 啊，
1: 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2: 哦、
1: 我的心中
0: 怎么样
1: 早已有个他。
0: 嗯，
1: 哦，你一走他就到。
0: 去你的。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哎，
4: 天津人爱听相声，
5: 那当然了。
4: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5: 什么呀？
4: 天津的观众听相声啊，跟其他地方的观众听相声是有区别的。
5: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4: 有。您看，其他地方的观众啊，听相声找乐
5: 哦，
4: 唯独天津的观众听相声找茬儿
5: 啊，
4: 嘿，就是找你毛病，
5: 是这样吗？
4: 你看，我记得有这么一回，
5: 嗯，
4: 我在台上、啊、表演一段什么呀？报菜名，
5: 传统节目。
4: 哎，听过相声的朋友应该都熟悉这个
5: 啊。
4: 报菜名啊，后边有一个大的贯口。
5: 对呀、啊，
4: 要求是。

0: 是好几百道菜，汤汤汤汤汤，一气呵成啊、哦。像什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星星点点，乱七八糟，反正一大堆啊。啊，背完以后两分钟啊。那天呢，我也是有点这个人来疯。
1: 是、
0: 啊，我在台上啊表演完这一段以后啊，掌声四起啊，
1: 大伙欢迎。
0: 可是倒霉啊，
1: 怎么呢？
0: 唯独第一排正中间这儿。做了一个天津大哥哦，很淡定，
1: 是
0: 啊，俩手一揣，嘿，这小子他少背两道菜呀、啊，
1: 哎，好嘛，这都听出来了，我说，
0: 你说这多专业呀，
1: 还真是够专业。
0: 所以说啊，我们作为天津当地的相声演员，必须得加倍努力。哎，在这儿混口饭吃不容易，
1: 够难的。
0: 所以说，对演员的这个要求啊，就非常的严格了。
1: 是，
0: 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啊，还得是演员的自身条件得好。
1: 您说这自身条件是？
0: 得聪明，
1: 那是肯定的。
0: 就我们哥俩啊，往台上这么一站啊，
1: 对呀、
0: 啊，您大伙儿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是是，
0: 谁更聪明？
1: 对啊，这还用说吗？
0: 所以我跟您说啊，一般来讲啊，都是这个逗哏的要比捧哏的聪明。
1: 啥
0: 啊？您想啊，我们这逗哏的词儿多呀，捧哏的来回来去就那几个字儿，一扶桌子，嗯，啊，这，是，你是我爸爸。
1: 哎，哪有这么一句啊！我
0: 说，我还多给你加了几个字呢。
1: 我现在怀疑你在讽刺你自己，你知道吗？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之前不是捧哏的吗？你
0: 是我之前我是捧哏的，可是现在我为什么出来逗哏了呢？因为咱聪明啊！
1: 哎呦呦呦，你可拉倒吧！还你聪明，我比你聪明，知道吗？
0: 哎呦，别抬杠啊！
1: 谁抬杠了？
0: 来，咱今天让大伙儿来做个评判
1: 啊！怎么着？
0: 您大伙儿说是我比他聪明，还是他比我傻？
1: 哎，那这不一样吗？这不是？
0: 你不信，你问问大伙儿。您要是觉得我聪明的，您给鼓鼓掌。哦，您要是觉得他聪明的，您站起来翻个跟头。哎。来
1: 啊！不行，您这甭来了，甭来了，甭来了啊！那好嘛，您站起来翻一跟头，这像话吗？这个
0: 你再聪明，你也避免不了上当受骗。
1: 哎呦，不可能！还我上当受骗？
0: 怎么不可能？问问你，
1: 怎么着？
0: 最近忙什么呢？
1: 结婚呢？
0: 好嘛，这玩意儿都能结婚了，
1: 这玩意儿怎么不能结婚呢？哎呀，什么叫这玩意儿啊？我说啊，不是结婚怎么了？我就问你，
0: 你结婚喜事儿。我给你道喜，
1: 就是好事啊！
0: 但是你这结婚，你准备的怎么样了？你都
1: 准备的怎么样啊？就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我现在正准备这个婚纱照呢。
0: 别去了，照婚纱你就得挨宰。
1: 不可能啊！不可能！
0: 你怎么不可能、
1: 啊？我钱都交完了，合同都签了，他宰我什么？
0: 嘿嘿嘿，快行了吧？你让大伙儿听听，你还把钱提前交给人家了。
1: 预付款呢？
0: 预付款交了多少钱？
1: 3000。
0: 交了3000。
1: 对啊，
0: 照完就得找你要3万。
1: 哎呦，不可能啊！
0: 你别不信，
1: 怎么着？
0: 你要不信，咱现场来试试。
1: 试试就试试呗。
0: 那行了，那这样，我就好比是这个影楼的经理哦，你就好比是这个顾客。
1: 行啊，
0: 咱让大伙儿瞧瞧，一会儿照完相，你看看你还是不是3000块钱？
1: 那来一回不完了吗？
0: 那说来就来，
1: 我能挨骗吗？哎、你真有意思，你这
0: 先生您好
1: 啊，您好，
0: 您是来照相的
1: 啊？对，我是来拍婚纱照的啊、
0: 哦。哎呦，这位是您的太太吧？
1: 啊，对。我媳妇儿，
0: 您这太太长得太漂亮了，
1: 那可不嘛，
0: 看样子也就50岁啊。哎，
1: 啊，好嘛，他妈才49，知道吗？
0: 哦，同龄人。
1: 什么同龄人啊？啊，
0: 不是，我是说你们二位啊是同龄人。
1: 哦，这么说还对。
0: 行，先生，咱准备准备，现在开始
1: 啊。行啊，
0: 来吧。
1: 你们这儿那个服装都有什么样的？
0: 哦，我们这儿的服装有这个中式的、泰式的、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 哇，这种类还挺多、啊。哎，
0: 您看您要哪个款式？
1: 哎、就你们这个中式是什么样的呀？
0: 中式的呀。啊，中式的是这个新娘啊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儿。
1: 红配绿，这什么呀？这都是我再问问你啊啊，那个泰式是什么模样呢？
0: 泰式的呀，是这个新娘啊穿绿色大褂、新郎穿红色旗袍。哎，
1: 掉个儿了，我靠！啊，
0: 这泰国呀，这别有一番风味。
1: 你等会儿，我穿旗袍，好看吗？那个？
0: 哎呦，这是人家独有的特色吗？哎，
1: 甭说那个，甭说那个啊！哎，不行不行，我想那个欧式的是什么样？欧式？哦，
0: 欧式的是这个新娘啊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 各位，您发现了吗？这店啊，就这俩色儿。
0: 先生，您是不懂啊。
1: 什么呀？
0: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呀。您这个要是不喜欢的话啊，那干脆您来复古式。
1: 复古式什么样？
0: 复古式啊。哦，不穿衣服。
1: 不穿衣服啊。 我没听说过光着照相的啊。
0: 复古嘛，回归大自然嘛。
1: 这这这这，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那您看看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1: 你们这儿还有别的吗？
0: 我们这儿哦，还有其他的。
1: 还有其他的。哎，
0: 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宫廷礼服，凤冠霞帔。
1: 哎，这个好，我要这个。哎，这圈儿多多好啊！哦，
0: 您要这个？
1: 对对对，
0: 那不好意思，先生，
1: 怎么着？
0: 您要这个的话，得加钱。
1: 你说什么？
0: 加减的加，花钱的钱，加钱。
1: 你们之前这不是说服装免费吗？
0: 啊，是我们这个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要加钱。哦，
1: 那我问问你，加多少？
0: 加1000。
1: 3000变4000了。哎，
0: 先生，您要是觉得这个贵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这儿办张会员卡，我们这儿办会员卡可以给您打7折。
1: 哎，这个好。哎，办卡多少钱啊？
0: 办卡免费
1: 啊，来一张，
0: 手续费1万。我
1: 大头在后边呢，我说哪有办卡手续费1万呢？我说
0: 不是，我觉得您还是办张卡比较划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这张卡呀，有效期是1年。一年之内您可以在我们这儿享受6次优惠服务。哦，
1: 他那意思说呀，我一年得结6回婚。
0: 那您想一年结几次婚呢？
1: 什么一年结几回？一辈子就这一回，知道吗？
0: 这样，那个加不加钱咱问问您太太，您太太说了算呢。
1: 不不不不不，停，他说了不算。我说了算啊。
0: 哎呦，你说了算。
1: 对，我说了算。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先生？你这样很危险呢。
1: 危险？
0: 你看他是你的配偶啊，所以要一生牵手，你要对他言听计从，爱情才能长长久久。他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他让你打狗你不能撵鸡，你敢我行我素，他就敢夜不归宿。
1: 夜不归宿
0: 啊，我这都是为你好。
1: 甭说哪个啊，甭说哪个。
0: 先生，这加不加钱咱还是问问您太太啊。您看他点头了。
1: 哎，这哪有人呢？我说
0: 这点头了，点头了。这加不加？加了啊！
1: 真是
0: 好嘞。您还需要化妆吗？
1: 多新鲜，肯定得化妆啊。
0: 哦，得化妆。哎，那您看您需要什么化妆品呢？
1: 你们这儿有什么不错的化妆品吗？
0: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1: 是吗？
0: 啊，因为这个呀是我们影楼自己研发的。
1: 哦，自己研发的。
0: 对了对了。
1: 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有的人用了效果特别好。哦。有的人用了脸上掉黑皮。
1: 嗯，那我不要。
0: 啊，不是，要不您试试啊？
1: 不是，
0: 是，
1: 给我拿最好的。
0: 哎呦，先生，拿最好的。
1: 对，
0: 最好的得加钱。
1: 怎么又加钱
0: 啊？对，您看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这个加多少钱？
0: 加1万。
1: 加1万？
0: 哎呦，先生，您再把牙咬碎了。
1: 不是，怎么加这么多呀？
0: 不是，这样，加不加钱，咱还是问问您太太，您太太说了算吧。
1: 行了，
0: 咱问一声。哎呦，你看他又点头了。哎
1: 呀，他那是点头，他那是摇头。
0: 啊，你横着看，他就是点头啊。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我说，哎，
0: 加不加？
1: 加了
0: 啊！
1: 加，
0: 好嘞，
1: 真是。
0: 那先生，这个饰品还需要吗？
1: 饰品都有什么呀？
0: 假睫毛。
1: 假睫毛？
0: 哎，对。
1: 那我得提前问问啊。假睫毛这个加钱吗？
0: 这个加的不多。
1: 哦，这还行。这睫毛多少钱啊？
0: 加50。
1: 哎呦，一共才50。
0: 1根50。
1: 一根50？哎，这得加多少啊？
0: 我们这100根起。
1: 这就多加5000块钱。
0: 这个先生，假头套用吗？
1: 不用。
0: 假指甲？
1: 不用。
0: 假尾巴？
1: 不用。不是，你等会儿、怎么还有假尾巴？你们这儿
0: 这有啊？我们这 cosplay 啊。啊，你这半个童话吗？半米老鼠俩尾巴，阿凡达俩尾巴，狗掐架俩尾巴。
1: 这照相有狗掐架的吗？我说
0: 您要什么尾巴？
1: 我什么尾巴都不要。
0: 啊，那摄影师要吗？
1: 不要。哦，废话，摄影师不要，不要摄影师我怎么照相啊？我
0: 不是，先生您别着急呀。我们这儿的摄影师啊分这个 AB 2个等级。您看您需要哪个等级啊？
1: 我需要哪个等级啊？哎哎，我需要那个免费级。
0: 免费级。
1: 对，
0: 我们这 B 级免费。
1: 好，就要这个 B 级。
0: 不是，但是这个 B 级啊我们有2位师傅。嗯，一位年轻的，一位老师傅。
1: 嗯，我先问问啊。这年轻的怎么样啊？
0: 年轻的好啊。
1: 好，
0: 那干活勤快，动作麻利。哇， 可是初来乍到，经验不太丰富。前两天照相照了四对新人，挤出来一看，全是他本人。
1: 怎么呢？
0: 相机拿反了，
1: 改自拍了。我说，哎，不，这不行了啊！老师傅怎么样啊？
0: 老师傅好啊，
1: 是吗？
0: 老师傅呢，经验丰富。哦，那毕竟从业几十年了嘛。嘿，哦。

0: 可是唯独有一点不好。
1: 怎么呢？
0: 眼神不好。
1: 眼神不好。
0: 哎，前两天照相忘了戴眼镜了。洗出来一看，找不着新娘子。
1: 新娘在哪儿啊？
0: 镜头外边呢。
1: 好嘛，这还是合拍吗？我说。
0: 哎呦，先生，要我说呀 ，B 级不如 A 级。
1: 哦。
0: 哎，
1: 那我就选 A 级。
0: 选 A 级
1: 啊，得加钱。我就知道是这句。
0: 哎，先生，您知道就好啊。
1: 知道什么呀？就你们这买卖，
0: 我
1: 来来回回的加钱。我告诉你，我不照了，我现在我就走啊。我不照。
0: 不是，先生，不是。您再试试。
1: 我试什么？我试。
0: 来我们这儿，您体验体验。
1: 我必须走。
0: 您体验。
1: 我必须走。
0: 好，行。既然您决定不在这儿照了，我们也不勉强您。
1: 你把那个之前那个预付款退给我，那3000块钱，你先退给我。
0: 什么钱？什么钱？
1: 预付款。
0: 哎呦，先生，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呢？
0: 这个钱是退不了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合同上明文规定啊，如乙方终止合同，甲方概不退还。
1: 不是，那你们这个地方来回来去老加钱，折腾这顾客谁受得了啊？
0: 关键我们这就是加钱的买卖呀、啊！
1: 哦，你们这就是加钱的买卖。
0: 对呀、啊。
1: 行，打现在开始，你得给我说清楚，什么加钱，什么免费。
0: 哦，先生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选照片啊，10张以下的免费，10张以上的加钱，没底板的免费，有底板的加钱，没灯光的免费，有灯光的加钱，没文字的免费，带特效的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照的免费，绿地公园照的加钱，走着去免费，坐车去加钱，倒立的免费，站着的加钱，照全身的免费，照半身的加钱，下半身免费，上半身加钱，照后脑勺的免费，带鼻子的加钱，咧嘴哭的免费，张嘴乐的加钱，闭着眼的免费，睁着眼的加钱，不要脸的免费，要脸的
1: 怎么着
0: 加钱。
1: 别吵了。
2: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3: 哎，你先等会儿，
2: 你先等会儿。
3: 你让谁演节目？
2: 观众啊，
3: 观众演节目。
2: 对，
3: 那咱们干嘛呀？
2: 看节目。
3: 不是，你这都什么规矩呀？
2: 这在我们那儿就是这个规矩
3: 啊！
2: 观众表演，演员看，乘客拉着司机转，厨师要吃顾客的饭。
3: 你们那里是真混蛋！
2: 哎，这叫什么话呀？
3: 这不是全反了吗？你们那个世界是哪个世界呀？
2: 我来自反转的世界。
3: 反转的世界？
2: 对喽，
3: 我只知道楚门的世界。
2: 你不要说黑话好不好？什么楚门的世界？
3: 我这是黑话呀，电影楚门的世界。
2: 不，我们是反转的世界。
3: 怎么个反转的世界？
2: 在我们那个世界呢，什么东西跟你们这儿规则都是反着的。
3: 哦，都反着的。
2: 啊，你比方说这个学习跟工作都有区别。
3: 哦，是、啊。
2: 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啊，我不听。
2: 好的，我先说一下学习。
3: 哎，你我说我不听。
2: 对，你说不听，在我们那儿反过来就是听。
3: 哦，这就反转了。
2: 对对对。
3: 那我听。
2: 好的，我先说一下学习。
3: 不是，我说我听，在你们那儿反过来不是不听吗？
2: 你傻呀。
3: 啊，
2: 我现在不是在你们这儿吗？得按你们这儿的规则来。
3: 魔法打败了魔法。我今无言以对。那就开始你的讲述吧。
2: 在你们那儿学习方面
3: 啊，
2: 是不是老师教学生
3: 啊？对呀。
2: 啊，在我们那儿学生教老师。
3: 哦，这就反过来了。
2: 哎，这样能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 是啊，
2: 学生在讲台上讲课，老师坐在底下听。
3: 这什么画面？
2: 如果老师有小动作，
3: 嗯，
2: 学生就拿粉笔头打老师，一打一个准。
3: 这个场景很熟悉。
2: 而且在我们那儿呢，有很多的学生名言。
3: 还有名言？
2: 看黑板呀。
3: 吓我一跳。
2: 看我干什么？
3: 嗯，
2: 我脸上有字吗？呀，我们写的作业你是没有批改完还是没有带呢？没有带回家带去，半小时内必须回来。
3: 学生够积极的。
2: 你们这个班的老师、
3: 嗯、
2: 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老师。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像话。
2: 而且在我们那学习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反转。
3: 还有什么反转？
2: 就是学习成绩越差越好、
3: 嗯、
2: 考试的分数越低越好。
3: 哦，成绩越差越好。
2: 嗯，
3: 分数嘛越低越好。
2: 对对对，你会经常听到家长对孩子说。
3: 说什么呀？
2: 你看人家张思雨家的孩子。
3: 哦，
2: 人家年年都考倒数第一
3: 啊，
2: 再看看你就没出过全班前三，我跟你爸都抬不起头来。
3: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2: 考试成绩下来，
3: 嗯，
2: 老师发试卷的时候也会说。
3: 说什么呀？
2: 你看看人家两

0: 同志，嗯，人家每回都考零分啊，人家已经连续五次考零分了。哟，再看看你，
1: 哇，
0: 考个二三十分就觉得自个儿了不起了，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
1: 没，
0: 咱们全年级考个位数的大有人在。
1: 不是，这考零分还不简单吗？
0: 嗯，
1: 考零分，那我直接空着交白卷不就完了吗？
0: 交白卷统一按满分计算。
1: 不是，这是什么算法？
0: 空着的题目，
1: 啊，
0: 做对的题目，通通加分，只有做错的不加分。
1: 哦，还不让空着？
0: 对，
1: 那我就瞎写答案。
0: 嗯，
1: 比方说题目
0: 啊
1: ，sin 30度等于多少？
0: 嗯，
1: 我就写煎饼果子。
0: 答案与题目不挨着也加分。
1: 啊，我不写煎饼果子，
0: 嗯，
1: 我写666，这回跟题目挨着了吧？
0: 挨着是挨着，
1: 嗯，
0: 但是没有给你写666的机会。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所有的题目，都是判断题。
1: 嗯，判断题，
0: 对，
1: 哦，还不能空着，
0: 嗯哼，
1: 不能瞎写答案。
0: 是的，
1: 那不还是会的同学考的分数低吗？
0: 可以呀，
1: 啊，
0: 你居然能反应上来。
1: 对呀，这
0: 按照这个判断你能考80-90分。
1: 哎，那我就不怎么样知道吗？
0: 所以说在我们那儿呢，好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都特别的低。
1: 那能有多低呀？
0: 你像北大的录取分数线
1: 啊，
0: 1.6，
1: 啊，确实有1.6。
0: 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1: 嗯，
0: 1.7，
1: 就高一点。
0: 复旦的录取分数线，
1: 嗯，
0: 2.1，
1: 那也不高。
0: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录取分数线，
1: 我们学校
0: 13,000，
1: 13,000，13,000，有那么高的分吗？我这，
0: 你不就是曲校毕业的吗？让人取笑一下怎么了？
1: 你给我住嘴！请你立刻马上取消对我们取笑的取笑，明白吗？
0: 太急了。
1: 这废话你能这么说吗？
0: 这就是学习方面的反转。
1: 那学习方面反转，那还有别的反转是吧？
0: 工作上面也有反转呀。
1: 工作是怎么反转
0: 的？那比方说你来我们电视台录像
1: 啊，
0: 是不是电视台都得给你费用啊？
1: 啊，倒是有些劳务
0: 啊。在我们那儿，你要想上电视台录像来，
1: 嗯，
0: 你得给电视台交钱。
1: 哎呦，
0: 啊，还有来说，你们那都是找工作，
1: 嗯嗯，
0: 我们那都是找员工。
1: 哦，工作找我？
0: 哎，你在家待着，
1: 嗯，
0: 所有公司把简历就都给你拿过来了，
1: 是吗？
0: 你一天下午呢，可以约上10几家公司，让他们公交倒地铁，地铁倒公交，到你们家以后，先把这简历交到你手上。
1: 哦，这都是基本流程。
0: 你从里面随机抽取一张，
1: 啊，
0: 撕掉扔进垃圾桶里。
1: 这我怎么撕了？
0: 被撕掉简历的公司的 RH 就会质问。
1: 哎，你先等会儿。RH 是什么？
0: 在你们这儿负责招聘的人英文缩写叫什么？
1: HR。
0: 到我们那儿反过来 RH。
1: 哦，这就反转。
0: RH 就会问你，
1: 问什么呀？
0: 你连看都没有看，
1: 哼，
0: 凭什么撕掉我们公司的简历？
1: 是啊，
0: 这时候你就得说了。
1: 我说什么？
0: 运气，
1: 嗯，
0: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2: 哎，
0: 我是不会去运气差的公司上班的。
1: 漂亮，我这格局都打开了。
0: 哎，给他们面试的时候，
1: 嗯，
0: 你得给他们出题。
1: 出什么题目呀？
0: 如果有4杯水，
1: 嗯，
0: 但是有5个员工，你们公司会怎么分？
1: 不是，这个跟面试有关系吗？这
0: 看着他们惊慌失措、语无伦次的样子
1: 啊，
0: 你心里暗自高兴。
1: 哦，
0: 这时候在门口等得不耐烦的一个公司的 RH 就会冲进来问你。
1: 哦，问我什么呀？
0: 你们太不尊重人了。
1: 有哈，
0: 我倒了3趟车才到这里，
1: 嗯，
0: 在门口又等了2个小时，你们这是在侮辱我们公司的人格。
1: 他心态崩了。
0: 这时候你不慌不忙，很冷静地说道。
1: 我说，
0: 所谓的人格和尊重，在实力面前一文不值。如果你足够优秀，就轮不到来我这里面试。年轻的公司，先让自己强大起来吧。
1: 句句扎心呐！
0: 等面试完所有的公司，你会跟他们说上一句：“
3: 回去等通知吧。”
1: 爽。我面试他们。
0: 哎，等你上班的时候，
1: 嗯，
0: 跟你们这儿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反着的。
1: 哦，上班之后也不一样。
0: 哎，你们这儿是不是朝九晚五？
1: 对呀，啊，朝九晚五吗？
0: 我们那儿朝五晚九。
1: 那这不合适。那你们那边上班强度太大了。
0: 怎么会大？
1: 你时间长啊，朝五晚九。
0: 你们这儿是不是上午休二？
1: 对呀，啊，上5天休息2天。
0: 我们那儿上2休5，
1: 一个礼拜休息5天。
0: 嗯。

0: 且在我们那儿，老板都得听员工的，
1: 是吗？
0: 员工让老板倒水，老板就得乖乖去倒水。嚯，老板的办公区在小小的工位上，员工每人一间单独办公室。
1: 好，
0: 老板请假需要员工批准，老板要给员工每天汇报公司的情况。老板进员工的办公室需要先敲门，出门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关门的声音不能超过10分贝。
1: 我都有画面了，我都。
0: 如果老板和员工在电梯偶遇，老板得轻轻问上一句，
1: 问什么呀？
0: 您去几楼？然后乖乖的给你摁电梯。
1: 这，
0: 如果你在电梯里憋不住，出了一个虚功，老板就得马上举手，对不起，是我放的。
1: 这听着就那么解气啊！
0: 而且在你们这是不是都是先干活后发工资？
1: 对呀，这都是这样。
0: 而且偶尔会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
1: 倒是也有。
0: 在我们那儿啊，先发钱后干活。
1: 我先领工资啊！
0: 对对对，而且绝对不让加班，必须准时下班。
1: 哦，是吗？
0: 如果你提前下班的话呢？还有翘班费。
1: 翘班费
0: 2倍工资，
1: 两倍工资。
0: 如果你工作日不来上班，有旷工费，
1: 旷工费
0: 3倍工资。
1: 三倍工资？
0: 对，如果你连续一个月不来上班，你除了能拿到底薪以外，你还能拿到旷工全勤奖。
1: 还有这个奖呢？
0: 对，也就这么说吧。如果你在我们那儿呢，同时拥有10份工作，
1: 10份，
0: 你一天班也不用上，
1: 对，
0: 就可以领到10份底薪和旷工全勤奖。也就是说吧，你天天在家躺着，就能年入百万。
1: 那我就能彻底躺平了，
0: 就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呦，那你们那儿也太好了。
0: 想不想到我们那儿去呀？
1: 我太想去了。你们那儿在哪儿呀？
0: 想去我们那儿呢，其实很简单。
1: 怎么去啊？
0: 演完出以后赶紧回家。
1: 是，
0: 回家以后啊赶紧洗漱，洗漱完毕赶紧上床，不出5分钟你就到我们那儿了。
1: 做梦啊。
2: 小哲，这份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3: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2: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3: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4: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宿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宿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特别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那今天呢，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们苏宁啊，整体是晴朗的天气，现在的气温啊，此刻的气温是已经达到了35度，那今天呢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是23度啊，东风3级左右，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啊。不过呢，体感温度是接近40度啊，紫外线的强度也是很高，那尤其是午后啊，户外会非常的晒。那未来几天天气依旧是以晴热为主，那周六开始呢会迎来多云天气，局部有降水，哎，气温呢会稍微的回落一点，大家也可以提前留意。那我们整个河北省的情况啊，目前省内大部分区域都是处于高温模式，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南部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5到38度，属于这种持续性的晴热高温天气。那北部张家口、承德气温相对就温和一些，维持在28到33度啊，但是呢早晚温差啊会比较大。那省西部太阳山沿线部分区域午后会容易出现局地的短时对流云，个别地区也会有零星阵雨，但是呢范围不大。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段时间呢就尽量避开正午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做好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呢也不要猛喝冰水啊，避免引发肠胃不适。

那现在的暑运已经过半了，那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突破了4.3亿人次，12306啊，现在呢也有了这个暑运出行的福利更新了啊，新生购票通道也是上线了啊，就是12306呢已经上线了大学新生专属购票通道，准大学生们凭借录取通知书就能够享受优先购票，还有行李预约寄送服务。哎，马上要开学的同学们啊，可以提前安排出行车票了。

目正在直播。那最近网上呢一条生活小视频也是火遍了这个朋友圈啊。今天呢我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说这个浙江宁波的一位女士啊去参加酒席，桌上呢点了一个葱油秋葵，她在夹菜的时候，这个秋葵黏糊糊的汁液不小心就滴在了沾了酱油的白色桌布上，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啊，深色的酱油渍接触秋葵粘液之后呢，肉眼可见的快速变淡发白，就跟刚刚清洗过一样，效果非常的惊艳。那网友呢也都调侃说啊，这个去污力堪比美白广告。于是呢他就拍完视频发到网上啊，不少人就好奇背后的原理，在这简单的也来科普一下，这个秋葵粘液当中它是富含着天然果胶和多糖，会形成细密的胶体网状结构啊，靠物理吸附作用把酱油里的色素颗粒从布料纤维上剥离带走，它是属于物理去污，没有化学反应，对刚沾上不久比较浅的酱油污渍啊效果是比较好的啊。不过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下，它只适合新鲜浅色的这种酱油渍啊，如果说污渍已经干透放置好几天了，或者是油渍啊辣椒油啊这种混合污渍的话，秋葵的粘液效果就有限了，是不能完全替代洗衣液。那日常在家如果说吃饭不小心溅上酱油啊，可以切一块小秋葵，用粘液这个涂抹污渍这个地方呢，应该稍后片刻啊就能够轻松的去掉。那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衣物呢，也能够，因为这个秋葵它是天然无刺激的，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衣物呢也能够放心用。那借着这个小发现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就是说我们日常洗衣的时候啊一些清理污渍的使用的妙招。首先我们可能会这个平时接触的最多的那就是油渍了这个干衣状态之下啊，这个直接涂抹上洗洁精，温水来搓的话啊，温水揉搓这种顽固的油渍，搭配上这个软毛刷去轻刷，油渍呢就能去掉。包括呢我们喝咖啡啊还有一些茶渍，第一时间呢用冷水冲洗淡盐水加上白醋浸泡10分钟的话呢再去清洗，就能够轻松的去掉了包括我们女士的一些口红印儿啊，它这个污渍朝下啊垫上纸巾用这个清洁剂呢轻拍吸附色素，然后呢温水肥皂洗净就可以了。那包括呢这个墨水渍用这个酒精局部的擦拭，再用常规的洗衣液来清洗。还有像夏天的汗渍温水加盐浸泡半小时去除这个发黄的印子，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还有这种铁锈渍用白醋或者是柠檬汁来涂抹撒这种少量的食盐来搓洗。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讲到的那些生活小妙招啊，还有几点没有说完。哎，可能很多人吃口香糖，哎，有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口香糖粘在这个一个不小心哎粘在衣服上了。那如果说衣服上粘上了这个口香糖该怎么办呢？可以把它放进啊，把这个衣服放入冰箱冷冻变硬啊，直接刮除残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衣服上残留了一些草渍怎么办呢？用牙膏涂抹搓揉，清水洗净就可以了。包括这个血渍啊，全程呢只用冷水浸泡，禁止用热水，避免血迹凝固。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吃的那些咖喱渍啊，温水加上白醋浸泡，软化这种咖喱的油脂再清洗就可以了。那大家平时有没有私藏一些洗衣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风筝
1: 也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平添一只
0: 那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些健康方面的内容啊。那这条内容呢，也是比较适合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肥胖问题的这个中年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的听众。首先来说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真实的案例，浙江宁波的62岁的李先生，哎，他退休之后呢，就长期的爬山跑步，那反倒练的这个伤了自己的脚踝。那运动中断之后呢，他的体重就长到了98.4公斤，哎，这个一身这5种的慢性病啊，每天呢要吃很多种的药物才能够控制自己的病情。就是说他这个内脏的脂肪呢也是严重超标了，血糖和血压是长期的控制不稳。那医生呢也是点破了一个关键，就是说那个减重七分吃三分练，如果说只猛运动不控饮食的话呢，等于是一边放水一边蓄水，是很难瘦下来的。于是呢，在专业医生的全程指导之下呢，这个李先生啊没有节食挨饿，只是调整了饮食搭配搭配上温和的快走，短短3个月的时间，他的体重就降到了79.9公斤，哎，足足是减掉了37斤。那他复查呢，他各项的指标也是有大幅好转的，他的5种慢性病呢，医生呢也是允许陆续的停掉了4种药品，在这儿呢，你说。

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饮食方案啊，就是说不用完全吃水煮菜啊，不用完全的戒掉主食啊，主食这个三餐遵循简单的划分，哎，比如说这个一餐，一餐的这个餐盘分为三份啊，两份蔬菜，然后一份优质的蛋白，一份粗粮主食，哎，这样的一个法则啊。第一呢，就是主食换掉精白米面，哎，早餐呢把这个白米饭、豆腐乳就换成这个水煮蛋，搭配焯过水的绿叶菜啊，然后呢少量的橄榄油来调味儿。第二呢，就是每餐保证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鱼虾鸡蛋还有无糖酸奶豆制品，哎，轮换着吃。第三呢，就是彻底的戒掉奶茶还有这种甜饮料，每天的饮水量也提升到2000毫升。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
0: 那接着继续聊我们刚刚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要放慢吃饭速度，每口咀嚼在20到30下，给大脑充足的饱腹信号啊，避免吃太多。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呢，多吃一些蔬菜、全谷物、豆制品，每周呢吃2次鱼虾，少油少盐，多用这种天然的香料来调味儿，像这种红肉啊、甜食啊，就少量食用。

那普通人呢也不用非得一步到位啊，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简单的饮食的改变啊，我们再慢慢的进行就可以。你像我们的主食粗细搭配，杂粮占主食的一半，替换到这个白米和白面。你像这个荤素搭配可以均匀的均衡一下来补充蛋白。你像每天的鸡蛋、牛奶、鱼虾、豆制品呢适量就可以了，少吃这种腊肉、香肠、加工肉。每天呢一斤蔬菜，半斤低糖水果，多选菠菜、西兰花等这种深色的蔬菜。哎，水果呢就首选苹果呀、柚子呀、猕猴桃。那我们的烹饪方式啊，也是要以蒸、煮、清炖为主，每天的这个食盐不超过5克啊，避开这个咸菜呀、酱料啊等这种高盐的食物。你像有的时候这个肥胖啊，它不只是身材问题，更是高血压、糖尿病、睡眠呼吸问题的源头啊。不用极端的节食，不用高强度的动作，就说调整咱们日常吃饭的这个节奏，哎，慢慢的稳住身体的指标，我感觉呢这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长期坚持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

美梦。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着继续来聊啊，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水杯啊，大家是不是也有习惯用这个吸管杯的这种朋友呢？哎，今天呢，咱们也来聊一下，就专门冲上热搜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说这个女生呢，长期

腹泻，那这个病根呢居然出在天天用的这个吸管杯上。那这条内容呢也是被很多的官方啊科普报道啊，你像很多人每天都在用吸管杯啊保温杯啊，那以下的这些清洁误区啊大家也一定要记牢。在这儿呢就是第一个问题，想必也是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的杯子啊只装白开水不装这种奶茶果汁，是不是就不会脏就不会长细菌呢？在这儿呢专家也是给出了答案了，就算只装白开水，吸管杯啊照样会滋生大量的细菌还有霉菌。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清水没有糖分就很干净，但是我们喝水的时候口腔当中的唾液还有细碎的食物残渣啊，包括口腔菌群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子内部，那这些微量有机物呢它是完全足够细菌繁殖。再加上吸管杯的它结构弯曲，它是自带这种密封圈重力球，洗完这个缝隙的积水排不出去，盖上盖子呢就是一个密闭潮湿的环境了。尤其是现在夏天高温之下啊，只用3天管壁呢就能够形成一层看不见的滑腻生物膜，也就是异味啊脏污的这种来源。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看着杯子透亮没有这种黑霉斑，是不是代表干净无菌呢？也完全不是啊，这个细菌啊它是肉眼根本就看不见的，只有微生物繁殖到重度污染才会出现发黑发绿这种霉点。那平时杯子摸起来发滑，喝水呢有异味，就已经说明细菌超标了。如果说长期用这种杯子喝水的话呢，就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反复腹泻啊，就像热搜当中提到的这位女生一样。那第三个大家常做的操作是只用开水烫一烫杯子就能够彻底的杀菌吗？专家提醒呢，短时间开水烫洗它是治标不治本的，那消毒是需要两个条件，持续的高温啊，足够浸泡时间。那我们平时倒热水晃几秒就倒掉啊，水温快速下降，它只能是冲掉表面的浮尘。

所以说呢，藏在血管内内壁还有密封圈缝隙的生物膜里的细菌是根本杀不到的，尤其是这个霉菌，它的耐热性是很强的，简单的烫洗是无法灭活，就算是烫完残留霉菌毒素呢，依然会伤害咱们的肠胃啊。那不光是吸管杯啊，你像生活当中很多带缝隙这种硅胶胶圈的器具都有同款的卫生死角，保温杯的这个杯盖的这个螺纹，还有这个保鲜盒的密封圈，带滤网的茶杯、竹木筷子、婴儿的奶嘴啊，大家在清洗的时候大多只洗容器主体，就忽略了可以拆卸这种配件，久而久之呢全部就容易藏污长霉了。那在这儿呢给大家就是来普及一下简单的这个清洁四步法，那就是简单的四个字：拆、刷、消、干。第一呢就是拆，每次用完呢把这个吸管啊、这个咬嘴啊、这个硅胶这个密封圈、动力球全部拆解开，不要偷懒，不拆配件。第二就是刷，搭配专用的吸管的这个细刷清洁剂，把吸管的内壁、胶圈的凹槽，还有杯盖的缝隙啊，全部刷洗到位，冲走残留的这种粘液和残渣。第三，消，每周呢做一次深度的消毒，沸水浸泡5到10分钟，或者呢用我们餐具的消毒柜，食品级的这种消毒泡腾片来浸泡。第四就是干啊，洗完呢绝对不要立刻的扣紧杯盖啊，所有的配件分别摆开摆在这种通风的地方，完全晾干再组装使用。干燥是抑制细菌繁殖最关键的一步。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小小的这个水杯关系入口的健康，多花2分钟细致的清洗呢，就能够避免肠胃反复的不舒服。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亲生的女儿真灵便。娶来个媳妇

家家都说我那媳妇好，我看她是眼中钉。老身周门姚氏，25岁时丈夫就去世了，撇下一儿一女，女名莺莺，聪明伶俐，儿子季梦倒也孝顺。自从给他娶了个媳妇，可就忘了我这个当娘的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见我那媳妇啊，气就不打一处来。有道是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我这个当婆婆的要是不给她立下点规矩，那还叫什么婆婆。偏到这般时候了，那早饭还没给我做好呢。对了，我先把我姑娘叫出来问一问，她要是没给我做好啊，哼，我非做做事实打她一顿不可。莺莺，莺莺，快来呀！

0: 什么呢？
1: 闺女啊，这么半天妈没看见你干啥去了？
0: 在厨房帮嫂子做饭呢。
1: 嗨，你就知道给人家帮忙，你就不会好好的歇会儿？
0: 年轻轻的干点活怕什么呢？
1: 哎呦，妈不是怕你累着吗？闺女啊，妈问你，那个贱人把饭给我做好了没有？
0: 已经都做好了。
1: 去叫他给我端来，说我饿了。

0: 婆用饭。
1: 我当你这碗面要给我做到明天后晌呢，你还真把它给我送来了。
2: 妈，您别生气，吃饭的时候生气要生病啦。
1: 拿来我尝尝。呸！看你做的这碗面啊，缺盐少酱，油脂跟奶水了吧唧，好像一碗刷锅水，我真想把它泼你脸上。
2: 妈，您别生气，我给您另做一碗去。
1: 你听听，还是我闺女儿。
2: 嫂子，咱一块儿去。
1: 你瞧瞧我那个傻姑娘，傻了吧唧，跟她那么近点。
2: 嫂子，这碗面我还原样给她端上，看妈说些什么。
0: 妹妹，使不得，母亲怪罪下来，那还了得？
2: 嗨，我的嫂子啊！

0: 两口吃下去了。我这碗可比嫂子大板强。
1: 就是嘛，我姑娘做的这碗面呐，有滋有味，可口可心儿，叫人吃了一碗呐，还想吃两碗呐。就不像你做的那碗刷锅水。
2: 妈，我这手可有神了。
1: 这话可怎么说呀？
2: 同是一碗面，我的手就这么一动啊，那味儿它可就变了。
1: 就是嘛，就连那灶王爷呀都歇恨我闺女儿。
2: 我还能高声花的呀。
1: 见人过来。
3: 婆婆，
1: 我问你，院子扫净了没有？
3: 扫净了。
1: 扫净了，扫净了，我也得去看看去。
2: 妈，扫净了还看什么呢？
1: 哎呀，你懂啥呀？哎呦，你扫的这个地呀，像秃老婆画眉，横一趟竖一趟，我真想打你。
2: 别打别打。妈，您别生气，我扫个样让我嫂子学学。
1: 你听听，还是我闺女。
2: 嫂子快拿笤帚去。
3: 是。

0: 你看看我姑娘扫的这个地啊，这干干净净，溜溜光光，在地上打个滚啊都不沾土，掉下块凉粉啊都不沾花儿，就不像你扫的那个地。
1: 妈，我可能的啦。
0: 这话可怎么说呀？
1: 这院子我一下也没扫，就从院子里这么一走啊，大花土啊就呼呼的飞跑了。
0: 就是嘛，就连那土地爷呀都稀罕我闺女儿。这个没眼神的还舔个脸笑呢。去把你纳的鞋底拿来我看看。
2: 是，
1: 嫂子，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瞧瞧我那个傻姑娘啊，傻了吧唧的，跟那个贱人数偏口鱼的还分不开了呢。

0: 你纳的这只鞋底儿啊，不像底儿，不像帮，离了歪鞋，好像给那驴顶掌儿。
1: 打来我看看。嫂子，你拿错了，这不是我纳的那一只吗？
0: 哎呦，妈妈呀，这几天心火太盛，眼睛都起蒙了，没看清。姑娘啊，舅妈仔细看看啊，舅妈仔细看看，看看，看看。哎呦，你看看我姑娘纳的这只鞋底儿啊，这横也是横，竖也是横，这当中啊还纳了一个小盘肠啊。
1: 我看你真是个偏心眼儿。
0: 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说妈偏心眼儿呢？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1: 你听

0: 天，我上了你们俩的当了。我问你，方才这些圈圈套套都是谁教你的？
1: 哎呀妈，您别生气，不是别人教的，是我跟您闹着玩呢。
0: 没旁人，一定是他。
1: 哎呀妈呀，你可别冤枉好人呐，可不是我嫂子教的。
0: 小贱人，你还不与我跪下，
1: 真是冤枉死人呐。
0: 我罚你个贱人呐。小贱人，你真

0: 今天我一定要打死你这踹通鸡。
1: 妈，您先别生气，我看呐，不如把我哥哥叫出来，把他拉到他的房里，让我哥哥狠狠地打他一顿，好给妈出口气呀。
0: 你哥哥那个软耳头根子还能舍得打他？
1: 妈，他今天一定会打。
0: 不行，你让我自己打。
1: 要打你打我好了，给你打，给你打，给你打呀。
0: 好好好，叫你哥哥去。
1: 来了。

0: 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妹妹因何事喊叫哥哥？

0: 贱人在哪里？贱人在哪里？贱人在！我怕你这大胆的贱人，没日里竟惹母亲生气，今天我这一顿呐、
1: 啊！对，狠狠地打他一顿，好好的教训教训你那好媳妇儿吧。
0: 走，你与我走，与我走，
2: 真是冤枉死人呐、
0: 啊！啊，娘子不必啼哭，待为父搀扶与爷你。

0: 时你哥哥老实巴交的，怎么今天倒厉害起来了呢？
1: 妈呀，您别看老师不犯脾气，老师犯起脾气来呀，那才厉害呢。
0: 这才像个做丈夫的样。
1: 妈呀，我哥哥愣了吧唧的，要是把我嫂子打死了，那可怎么办呢？
0: 呀，那咱娘俩去看看去吧。
1: 妈，您先别去，现在我哥哥正打呢，你要去了，是拉呢还是不拉呢？
0: 哎呦，还是我姑娘想得多。那你先过去看看，待会儿妈就去。
1: 哎，我先看看去。
0: 你去吧。

0: 娘子，你倒是快些的走啊！
1: 人家跪了半晌，两腿麻木，就是这样走走走。
0: 哎呀，你怎么见了我就厉害起来了？

0: 还不快快跪下叫我打。
1: 哎呀呀，原来你们读书之人也是这样打骂老婆。给你打，给你打，你倒是打呀。
0: 哎，你当我真的要打你吗？
1: 莫非作假的不成？
0: 石才妹妹与我出了个好主意，把这些点儿放在椅子上，就是这样打打打。你跪在地上假装哭叫，把母亲也就哄过去了。
1: 嗯，难得你们兄妹出的这好主意呀。
0: 快快跪下叫我打。
1: 我偏不跪。
0: 你为何不跪呀？
1: 我呀，我嫌地下脏啊。
0: 好好好，这里有一块花坛，待我与你铺上。快快跪下。
1: 你给我学个样儿，怎样的跪法，怎样的哭法呀。
0: 哎呀呀，好好好，待我教导玉帝，就是这样一样跪。哎呀，夫君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啊。
1: 待我给你打个样儿。
0: 你家嫂嫂没日里尽惹母亲生气，今天我非打死她不可。
1: 那也不准你往嫂身上打，赶快往垫子上打，嫂子在一边哭。
0: 你家嫂嫂她不哭啊。
1: 是啊，我无有眼泪叫我怎么哭啊。

爸。

0: 的不是呢，给我狠狠的打。
1: 哥哥还能使劲的打呀。
2: 好贱人。马上贱人，你敢枪毙。难道你还受屈冤？
1: 哎呦，
2: 我娘待你恩惠切。

0: 我姑娘啊，都叫你给调唆坏了你呀、啊！
1: 叫我的妹妹薛道观，你的罪名是难

0: 一棍想去。
1: 可别打死了，
0: 你命当保全。
1: 哎呦，哥哥你怎么不打了？
0: 打死了。
1: 打死了，你怎么不哭啊？
0: 哦，哎呀娘子向他打死，免得惹母亲生气呀！
2: 哎呀，我那媳妇！
1: 等，我嫂子活着的时候你恨她死，现在她死了，你又哭起来了。
2: 哎呀，我说姑娘啊，快别埋怨妈了，叫妈把她救活吧！
1: 救活？我嫂子的魂啊，早就让你吓跑了。
2: 哎呀，那姑娘啊，你去救救吧！
0: 啊，妹妹，不要救她！
1: 不救活

0: 呀，这回我的儿媳妇儿啊没事儿了，我呀就更没事儿了。
1: 什么没事儿了？这回我嫂子活了呀，我可不活了，我跳井去了，我跳井去了。
0: 哎呀，我说姑娘啊，你为什么要死啊？
1: 我想我们女孩家倘若出了嫁，遇着个婆婆就像您老人家这样，今天打明天骂，遇着个丈夫就像我哥哥拿着棍子就是这样打，那可叫我怎么好啊？我可不活了，我死去了，我死去了。
2: 哎呀，我说
0: 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1: 你要是不让我死啊，那也不难，你得依我一件事。
0: 只要我的心肝宝贝不死啊，你说什么妈都答应你。
1: 你听着，
0: 你说吧。
1: 从今以后啊，对我嫂子既不准打也不准骂，吃的穿的都要和我一个样。
3: 哎呀，我的老头子，你死了叫我在儿子姑娘媳妇儿面前我是里外三面不够人呢，我是里外三面不够人呢。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你不会答应不是？哥哥你快别拉着我，我死去了，我死去了。
0: 哎呀，小骨头小骨头，妈答应你了，妈答应你了还不成吗？
1: 嫂子快谢谢妈。
4: 多谢婆婆。
0: 甭谢了甭谢了。其实啊，咱娘俩都没啥，都是你妹妹挑唆的。
1: 啊，谁挑唆的？谁挑唆的？
0: 哎呦，我的傻姑娘啊，妈不是借你个台阶下吗？菩萨保佑我的媳妇无灾无难的，我呀还等着明年抱个大孙子呢。阿弥陀佛。
5: 多谢妹妹。
1: 你先别谢我，我还要找你算账呢。
5: 找我算的什么账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准你往我嫂子身上打，你怎么真的往我嫂子身上打呀？
5: 我未曾打在你家嫂嫂的身上啊。
1: 那我在门外怎么听到的是身上响呢？
5: 那是你家嫂嫂她打在哥哥的身上响啊。
1: 怎么是我嫂子打的你了？
5: 是他打了我了。
1: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5: 你这丫头。哼，这一回为丈夫真的生气了。
4: 丈夫不要生气，待为妻搀扶与你。

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童儿，从今往后，我一杯也不再饮了。
1: 您果真不饮了？
0: 非但不饮，我还要做上一篇讨酒的戏文。
1: 讨酒戏文，这倒是头回听说呢。
0: 来来来，你去扮作酒君，哦，听我讲你的罪状一一道。

0: 青春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感悟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8: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2: 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她曾是我日记封面的姑娘，我用了七年时间想忘记她，她的颜色，她的声音，她的清香，永远都住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匆忙，我的琴声遮住了她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3: 火焰蓝牵手志愿红，打通消防宣传最后一公里。
2: 苏宁融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
4: 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

0: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8月3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引导侨商侨智深度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在重大项目招引、跨境贸易拓展上牵线搭桥、投资兴业，鼓励侨胞讲好肃宁故事，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用心用情解决侨界急难筹判问题，构建县委领导统战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大侨务工作格局，真正形成左右协同、上下贯通的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凝聚共识，引导全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围绕全县二加六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电商产业加快发展等重点课题，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强对党外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为推动肃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下半年经济工作，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良好态势，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围绕我县针纺、裘皮等特色产业，坚决以四有措施保障链长加链主机制实质化运行，大力实施共享制造，推动各产业提档升级，推动四个十大等重点项目建设，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发挥有效投资拉动作用，高质量推进十大民生实施项目建设和六小场所建设，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各单位要主动认

0: 领建立清单，闭环管理，对账消耗，以实的作风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4号，团县委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启动消防记忆青春行动返乡大学生消防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为30名大学生志愿者代表颁发聘书，并在消防站为他们开展岗前实训。消防员讲解相关设备用法及初期火情处置知识，实操演示灭火器使用，夯实志愿者业务能力。完成培训后，志愿者来到社区居民楼，走进商户进行宣讲，普及用火用电常识，推动消防知识落地。
2: 在入户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群众对身边潜在的消防隐患不够重视，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这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基层消防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更应该主动担当，主动参与，持续当好消防宣传的桥梁纽带。
1: 苏宁县大学生消防志愿服务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持续壮大，青年学子发挥学习快、接地气的优势，有效补齐基层消防宣传短板，搭建起消防队伍与群众的沟通桥梁。
3: 放假了嘛，就想着做一些有意义的社会实践。通过这次系统的消防培训，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生活当中特别实用的消防知识，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安全常识传递给邻里乡亲，帮助身边更多人提升消防安全意识，远离火灾风险。
4: 不提防溺水，安全不放假，不私自或结伴游泳，无家长老师教练带领，不下水不跳水不潜水，远离无安全设施无救援的水域，下水前先热身，避免空腹过饱剧烈运动后下水，不在水中打闹，经过河湖沟渠塘等地方要谨慎慢行，警示区加倍小心，不去溺水危险处玩耍，洗衣打捞。
1: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2: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3: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2: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2: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6: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

0: 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 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9: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8: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

0: 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5: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4: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是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6: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6: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6: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一两百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历建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员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 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江璐就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

0: 他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意义。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以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伍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

0: 人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2: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3: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2: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4: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2: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3: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涉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2: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5: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2: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3: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2: 江西萍

0: 将是泸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1: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肩负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4: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6: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

0: 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 怎么便宜点好了？
2: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3: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为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反而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为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0: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4: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5: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4: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0: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4: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5: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4: 是的。
0: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苏峪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6: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0: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7: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8: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
1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

0: 欢迎来到肃宁书馆。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上回书说到曹孟德夺船避箭于渭水，这可是曹操这一辈子最丢人现眼的事儿了。后来曹操终于仗着天寒地冻，在一夜之间就把这土寨建好了，沙土再灌上水冻成土，如同一座土城啊。马超听说之后大吃一惊，带着兵将就杀到土城之外，把阵势裂开了。曹操引军出战，没想到许褚冲马超一瞪眼，马超没敢交手，带着兵将回营了。曹操也收兵回到大营之内，曹操就跟手下众战将说：“嘿嘿，真没想到马超也知道许仲康是我营中虎侯也。”从这时候开始，营中上至曹丞相，下至将士儿郎，都管许褚叫虎侯。就这么一来，马超的军士还有曹操的军士没有不吃惊的，没想到这位虎侯镇住了马超马孟起。许褚就跟曹操说：“丞相，明天我必擒马超。”仲康啊，马超太勇了，不弱于当年的吕布吕奉先，你不可轻敌。丞相，我跟他决一死战，请丞相您给我下战书，明日决战。好吧，曹操命人写好了战书，派兵将到马超大营前去下战书。马超接过战书一看，是虎侯单叫马超第二天决一死战。马超气坏了，把这战书翻过来往桌上一放，拿起笔来在上边写了几个字：“明日誓杀虎池。”来，将战书给我送回去。曹操兵将把这封战书拿回去交给曹操。第二天两军出营，就列成阵势。马超马孟起让韩遂压住中军，左边是庞德，右边是马岱。马超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嚷：“虎池，你给我出来一战！”曹操在门旗之下看着马超，就跟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你们来看，马超确实不减当年吕布之勇。”哎，许褚还没等曹操说完呢，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双刀直奔马超。“马儿，你接我双刀吧！”唰，这双刀就下来了。马超立刻荷枪招架，许褚一分双刀砍，就奔马超的两个肋骨来了。马超拿枪往下一磕，许褚一分双刀，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两军的将士儿郎擂鼓呐战，两个人这叫勇啊。许褚双刀上下翻飞，马超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两个人就这么杀，杀了100多个回合，没想到分不出输赢胜败来。人在勇，这马受不了了，马是战将的两条腿，这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这马心说：“爷们，你们经过了打了，我们实在受不了了。”马累得直喘。许褚也明白，马超也明白，许褚高声喊嚷：“哎，马儿，你我换马再战。”马超回阵，许褚回阵，两个人全都换了马匹，催坐下马，俩马跑到对头了，一个抡双刀，一个抖大枪，两个人又冲杀一处，又

了100多回合，还是不见输赢。许褚越杀越勇，是抖擞雄威。嘿嘿，你等一会儿。马超心说，什么叫等一会儿？马超勒住坐骑，压大枪，瞧着许褚拨转马匹，回到阵中，勒住坐骑，甩仗离鞍下了马，一伸手把盔摘下来，往旁边一扔。马超一愣，这位怎么把盔摘了？再瞧许褚把身上的甲也给卸了，然后把战袍脱了，内衣都脱了，哎呦，赤身露体，露出了浑身的筋骨。马超都愣了。许褚翻身上马，掌中双刀，来来来，马超，我跟你决一死战。西凉的人马吓坏了，连曹操的军士也全都大吃一惊，有这么打仗的吗？两个人又打了30多回合，还是不见输赢。这时候许褚催坐下马，奔了马超，双刀往下一躲，唰就奔了马超的头盔来了。马超心说，你砍我，我扎你，看谁快吧，抖大枪扎，奔着许褚的心窝。许褚一看，好小子，你扎我得来吧，我要你这枪，我看你还扎谁。这许褚啊，真叫勇，一撒手，双刀嘡啷啷掉在地上，就把马超这枪给揪住了。过来，他要马超的枪，马超能给他吗？马超往回夺，两个人劲头太大了，这浑身的劲儿就全都在这马上了。两匹马心说，爷们要这瞧我们的，啪，四条腿往起一绷，拿着腰往上一挺，给这两员战将使劲。两边的将士二郎看得非常清楚，这八个马蹄往下一陷，陷到地里多深，就可以看出许褚跟马超使了多大的劲儿。大家瞧着，这样的话两个人都容易受伤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突然间就听见嘎巴一声响，大家伙一看，两个人竟然把马超这条大枪给夹折了，一人剩半截枪，这个扔后半截枪打，那个扔前半截枪打，两个人打这半截枪。曹操一看，来呀，马上给我传令，命夏侯渊、曹洪两将一齐杀出。夏侯渊跟曹洪指挥人马往前一冲，这边大将庞德、马岱也看见了，两员战将指挥兵将往前一冲杀，两军人马就打得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大将庞德掌中这口截头刀就在曹营兵将当中来回冲撞，如入无人之境。这口大刀跟削瓜切菜一般，再加上马超有打兵将手中也超过一口刀来，好家伙，马岱也是一口刀，三口刀抡开了。曹操这回又打了败仗了，人马正往后退呢，马岱这人打仗非常聪明，他马上传令来射箭，乱箭齐发。这一下许褚因为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在肩膀上就中了两箭。众战将赶紧拥着许褚回归营寨，马超指挥大队人马一直杀到曹操营寨旁边，曹操紧闭营门，这才算把营门守住。马超得胜了，带着兵将回到自己的营寨，就跟韩遂说，叔父，我打了这么多次仗，我还真没看见过许褚这样的人，这个人真可以称为虎痴。虽然说曹操打了败仗了，马超打了胜仗了，但是马超还是斗不过曹操，因为曹操确实熟读兵书，深知兵法，他会用兵，而马超这边连个谋士都没有。所以曹操就秘密传下命令，让大将徐晃跟朱灵马上在河西扎下一

座大营，跟自己前后夹攻西凉的兵将。这边扎营呢，可是马超并不知道，马超指挥人马就来到曹操大寨前，往来如飞。那意思你瞧瞧我，你们就是打不过我马超马孟起。曹操在营中看得很清楚，曹操气坏了，一伸手把头盔摘下来往地下一扔，啪，嘡啷啷，马儿不死，我曹某死，我葬身之地也。旁边大将夏侯渊听见了，知道曹丞相恨马超，恨不得把马超吃了。夏侯渊高声喊嚷：丞相，我宁愿死在此地，我也得跟马超决一死战，来给我开营门。指挥兵将出了营门就直奔马超杀去了，曹操想拦也拦不住了，赶紧指挥兵将亲自出营给夏侯渊打接应。马超一看曹操大兵出来了，就把后队做前队，后队当先锋，列得一字长蛇阵。等夏侯渊到了，举刀奔着马超就来了，马超横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冲杀一处，打着打着，马超一看那不是曹操吗？我就杀了你夏侯渊，也没法给我父亲报仇雪恨，所以二马一搓凳的时候，他闪开夏侯渊，高声喊嚷：曹贼你哪里走？催马鸣枪就奔了曹操来了。曹操大吃一惊，拨马就跑，这回曹兵又乱了，马超指挥兵将就追呀。追着追着，突然间有人高声喊嚷：马将军，马将军，您慢着。马超勒住坐骑，回头一看，来了一个兵丁，手里拿着令字旗。难道有什么军情禀报于我吗？马将军，现在曹操已然在河西扎下大营了。啊，这一下马超可吓着了。马超大吃一惊，曹操兵将在河西扎下营寨，要掐我的后路，我西凉人马背腹受敌，坏了。所以马超立刻传下命令，指挥兵将收兵回到寨中，兵将各归训地。马超立刻来找韩遂叔父。曹操兵将已然渡过河西，扎下大营了，咱们前后受敌，这仗应该怎么打？是啊，他们的营寨扎好了，断去咱们的归路，而且我军无法运粮运饷，我也着急呀。韩遂手下大将李堪说话了：韩将军，马将军，照这样我兵就得吃亏，现在他们扎下大营，咱们前后受敌，再说眼看要到冬天了，粮草运不来，天气严寒，这仗可就没法打了，是不是隔地请和，明年春暖花开，咱们想主意再给马老将军报仇。韩遂岁数终究大一点，低头想了想：是啊，孟起呀，我看李将军说的话不错，咱们可以暂时息兵霸占，跟曹操隔地请和，明年咱们再来报仇。马超犹豫不决，可是韩遂手下大将杨秋跟侯选全都劝韩遂求和，马超不说话。韩遂说：这么办吧，杨将军，你可以到曹操大营跟他商议商议，我们割地请和，他能不能答应。这样杨秋就来到曹操大营，面见曹操，把事情一说，曹操眼珠一转：杨将军，你暂且回归大寨，容我曹某想一想，我再派人回报。好，丞相，末将告辞了。杨秋告辞走了，回去禀报韩遂，禀报马超。这时候曹操的谋士贾诩、贾文和迈步走进中军大帐：丞相，文和呀。

你来到帐中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巧啊？丞相，我已然知道了韩遂命杨秋为使，他们要隔地请和，不知道曹丞相主意如何。曹操手捋胡须，看着贾诩，文和呀，要以你之见呢。曹丞相，俗话说兵不厌诈，您可以假意答应准许他们归降，然后您可以用反间计让韩遂跟马超互相猜疑，您就可以一鼓可破西凉人马。好，曹操听了五掌大笑，天下高见多有相合，文和之目正合我曹某之意。这就是曹操奸诈的地方，谁出了高妙的主意，他也说跟我意见相合。就这样，曹操写了一封信，命人送到韩遂大营，信中说得很清楚，我准许你割地求和，你让我徐徐退兵，我就还给你河西之地。然后又传下命令搭起浮桥，那意思我准备退兵了。马超得到曹操这封书信，就跟韩遂说，叔叔，曹操虽然许和了，但是曹操奸雄，他的心可难以猜出啊，如果咱们不准备，恐怕被曹操所制。孟奇呀，要以你之见呢。叔父，这样，咱们这座大营，这边营寨冲着曹操，那边营寨冲着河西的徐晃跟朱灵，咱们爷俩可以分兵，今天呢您冲着曹操，我呢冲着徐晃，明天我冲着曹操，叔父您冲着徐晃，咱们分头提备以防其诈，怎么样啊？好啊，一切都按着孟奇你所说的办。韩遂又答应了，这就说明马超对韩遂不放心呢。今天我面对曹操，明天你面对曹操，今天我面对徐晃，明天你面对徐晃，轮流调动。你在这互相猜疑，那曹操是傻子吗？曹操立刻就得报了，曹操把贾诩叫来了，文和呀，你看马超现在跟韩遂两个人每日调兵，看起来怎么大事可成。是啊，贾诩贾文和也点了点头，曹丞相您可以用反间之计，明天谁向着我这边呢？丞相，我已然给您打听好了，明天是韩遂冲着您这个方向。好，第二天曹操身穿便服，带着几十员战将出了大营，就直奔韩遂这座营门口来了。韩遂得报了，而且韩遂手下的兵将都知道了，虽然两军打仗打了这么多日子了，可有不少人没见过曹操，大家伙就高声喊嚷，来呀，咱们看曹操，那就是奸雄啊，出来瞧啊。哗，曹操听见了，曹操纵马而出，高声喊嚷，西凉人马，你不是想看我曹某吗？我跟平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也是两只眼睛啊，难道我天生四目吗？不过我曹某是足智多谋。说完这句话，两只眼睛唰的一下就扫了一下西凉的兵将。别瞧曹操这目光啊，西凉的人马看着胆战心惊。有人禀报韩遂了，韩遂刚要出马，这时候曹操在营外高声喊嚷，请你们替我回禀一声，我曹某特请韩将军马前答话。手下兵将赶紧禀报韩遂，韩遂刚要出营，往营外一看，曹操的人马没列队，而且曹操身旁的战将手里没拿着兵刃，全都

0: 披着软盔软甲，再看曹操身穿便服，韩遂心中一动，来呀，你们随我而出，也把兵刃挂在马上。韩遂带着兵将出来了，也把阵势列开了。曹操一看韩遂到了，马上在马上抱拳拱手，韩将军别来无恙。韩遂一想，我也以礼相还吧，也在马上拱手相还，不知丞相唤我韩遂何事。两个人说着呢，两匹马是越走越近。曹操就在马上对韩遂说，韩将军，想当年我跟你的父亲令尊大人同举孝廉，我把你父亲当成我自己的叔父，不但如此，我跟你同登仕禄年头不少了，不知道韩将军今年多大岁数了？丞相，我已然40岁了。哎呀，想起当年你我青春年少，没想到很快就步入中年，不知道天下什么时候才能清静太平。曹操就说往日的细事，根本不提两军交兵打仗的事情，而且说着说着就笑笑，笑笑就说说，这样两个人在马上聊天就聊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搁现在说就2个小时啊。曹操这才拨马，韩遂也拨马回归大营。马超立刻来见韩遂，叔父，今天曹操在两军疆场跟您都说些什么呀？哎呀，他也不打仗，只跟我说了往日在京师的旧事。叔父，两军对垒，他为什么不谈军务大事？孟起呀，曹操不谈两军交战之事，我为什么谈呢？马超没说话，可是韩遂从马超的眼光里已然看出来了，马超心怀疑虑。马超没说话就走了。单说曹操回到大营之后，就跟贾诩说，温和呀，刚才我在两军阵前跟韩遂聊天，这意思你明白吗？曹丞相，您办得太妙了，我再给您出一个主意，可以让韩遂跟马超自相残杀。温和，即将暗出。曹丞相，马超是有勇无谋，曹丞相您亲自写上一封书信就给韩遂写，而且这信呢写得朦朦胧胧，看着呢这地方很重要，您就把它涂改一下，然后封好了送给韩遂，派几个兵同时去，高声喊嚷，曹丞相送给韩将军信，马超必然得报。马超来见韩遂，一看这封信上边涂改了，也抹去不少字，马超一定疑心，这样他们两个人要打起来，您大功告成。好，曹操立刻写好了这封书信，就把信中最重要的地方全都改了，也涂抹了，让你看的似清楚又不清楚，想明白又看不明白，然后封好了，派了5个兵丁够奔韩遂大营前去下书。这5个兵到了韩遂营外高声喊嚷，曹丞相送韩将军书信。这么一嚷，马超能不知道吗？韩遂把书信接过去，没有多大功夫，马超就来了。叔父，曹操给您一封信吗？我正看着呢，闲职你瞧。马超一看这封书信，马超心生疑虑。这段书就叫曹操抹书兼韩遂，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曹操命人给韩遂送了一封信，而且诚心大声嚷，这明摆着是让马超知道。马超来见韩遂，韩遂就把曹操这封书信给了马超。马超看这封信上涂涂改改，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叔父，为什么这封信上怎么改抹得这么糊涂啊？是啊，原书就是这样，我也不明白。叔父，要是写信，怎么能把草稿寄给别人看呢？我想，可能是叔父怕我知道你们聊天的详情，所以就给涂抹掉了，改得模模糊糊，让我马超看不清楚。不，孟起呀，这一定是曹操错把草稿给我送来了。哼，叔父，那曹操多聪明啊，这点事儿岂能办错了？叔父，我跟您共同前来杀曹操，给我父亲报仇。叔父，您在两军阵前跟曹操聊天，现在又把曹操的书信给涂抹了，您为什么不跟我马超一条心呢？先知啊，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跟你爹一个头磕的地下，杀曹操给你父亲报仇雪恨，我怎么能跟你不一条心呢？叔父，既然跟我同心，为什么曹操给您的信您给涂抹掉了？孟起，我怎么跟你说你也不信。这样吧，明天我在两军阵前把曹操叫出来，我跟曹操说话，你在大旗之后藏着，只要曹操过来，你催马鸣枪过去，一枪把曹操刺死，怎么样啊？叔父，你要真能这样做，足见叔父跟我是一条心。好吧，就这样，爷儿俩约定好了。第二天，韩遂带着侯玄、李堪、梁行、马玩、杨秋五员大将出阵，张旗官高挑一面大旗，马超身披软盔软甲，就藏在门旗之后。韩遂就在曹操大寨前把阵势列开了，兵将高声喊嚷：“韩将军，请曹丞相马前答话。”时间不大，曹操大营营门开放，由打营中出来十几匹马。可是为首之人并不是曹操，而是曹操的兄弟大将曹洪。两方离得近了，曹洪在马上抱拳拱手，深施一礼：“韩将军，曹丞相昨天给您送了一封信，今天让我告诉韩将军，信中之言切莫失误。”说完这句话之后，韩遂还没说话呢，曹洪带着众战将拨转马头回营了。马超气坏了，好啊，听曹洪这话，这信中是跟你韩遂商议事情，那明明白白的是要跟我马超决裂，你要跟曹操一条心，取我马超的项上人头啊。马超手里拿着枪准备刺杀曹操呢，这条大枪往前一递，韩遂，你接我的枪吧，枪就过来了。幸亏韩遂身旁有五员战将，这五个人立刻把兵刃往前一接，苍啷一声响，五个兵刃就把马超这枪给架住了。马将军，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容我们一言。讲。不知道曹操是怎么回事，这封信送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啊。今天曹操不来，曹洪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你就对韩将军不满，自相残杀可让曹操看笑话啊。哎，

爷们都是韩遂的部下。好啊，合在一起算计我马孟起吗？韩遂真着急呀。贤侄，你不要怀疑我，我并没有歹心呢。哼！马超哼了一声，回归自己的营寨。韩遂带着五员战将回到营中，韩遂坐在中军大帐，长叹一声：“哎，众位将军，你们看，曹操这封信，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件事让我韩遂如何解释？我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大将杨秋就跟韩遂说：“主公，您看，马超仗着他自己胯下马掌中轻，英勇无敌。”他欺负您呐，就即便打胜了，把曹操杀了，恐怕你也得在马超之下。您老受马超的气吗？那么杨将军，你说应当怎么办？要以我之见，主公您不如弃暗投明，投奔曹操。曹操而今在朝中身为丞相之职，他也可以保您在天子驾前为官，您不失封侯之位。哎，杨将军，我跟马腾结为生死之交，我怎么能不给马老将军报仇，而恨我的贤侄孟起呢？主公，事情已然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不然的话，您的命可就保不住了。韩遂一想也是，刚才要不是这五员战将架住马超这条枪，马超一枪就把我刺死了。我要不归降曹操，这几个人不跟我一条心，就凭我韩遂，我还不得死在马超之手啊？好吧，既然如此，谁可以替我去面见曹操？杨秋说：“我去。”就这样，韩遂写了一封书信，让杨秋到曹操大营面见曹操，说投降的事情。曹操非常高兴，就封韩遂为西凉侯，杨秋为西凉太守，剩下几员战将全都有官做。然后约定晚上放火为号，共同杀马超。杨秋拜辞之后回去禀报韩遂，韩遂就跟这几个人商量，设一席酒宴把马超请来，这几个人共同上手把马超杀了。只要马超人头落地，营中一把火起，曹操兵杀上来就可以战胜马超手下的队伍。事情虽然咱们布置了，酒宴也摆好了，五员战将全身披挂就等着杀马超了，但是韩遂坐这儿就不敢传令。韩遂也难受啊，跟马腾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难道说这样就把马孟起杀了吗？我怎么对地下的马腾啊？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韩遂抬头一看，马超是仗剑而入。马超怎么来了？马超早已然打听明白了。好吧，韩遂，你跟手下战将定计要杀我，就让大将庞德、马岱作为后应，自己手拿宝剑，迈大步直奔韩遂的中军大帐。一看韩遂旁边坐着五员大将，他在迈步往里走的时候，就听见杨秋说了一句话：“韩将军，您不能再耽误了，立刻得执行了。”好，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迈步走进去，举起宝剑来：“韩遂，我杀了你！”韩遂一看手中没有兵刃，就拿起手来要扛这口宝剑。好家伙，鲜血就窜出来了。拿手迎宝剑，那还不被宝剑给砍掉了啊？韩遂的左手掉了，五员战将手拿宝剑，共同迎敌马超。但是马超确实太勇了，力敌武将这口宝剑，剑光出处，鲜血溅飞，把马王砍翻了，把梁兴剁倒了。这三员战将一看，不赶紧跑吧？等这三员战将跑了，马超回过头来再看韩遂，已然踪影皆无了。韩遂手下人已然把他救出去了。
李堪到了后边，就把预备的一堆柴火给点着了，嘎啦啦烈焰飞腾，因为另一人传下去了，火光一起，所有的兵将立刻杀马超手下的兵。这一下兵将

前边是许褚，后边是徐晃，左边夏侯渊，右边曹洪，杀呀，刀刀刀，曹操兵将在四边往上围，营里头是韩遂的兵将，马超的人马就受不了了，一直杀到天光微明了，马超催马鸣枪，一个人站在渭桥之上。这时候李堪看见马超了，想着把马超人头拿下来到曹操面前请功去，马超也看见李堪了，见李堪蔫溜溜过来，马超现在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心说李堪我杀了你就如同杀了曹操。他催马鸣枪奔着李堪来了，李堪在前边跑，马超在后边追，大将于禁、于温则正看见，让口填弦，公开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这支箭就奔着马超的后背射来了。马超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后边弓弦一响，往旁边一闪，砰，这支箭射到前面的李堪身上，扑通一声，李堪死了。马超赶紧拨转马头，就跟于禁冲杀一处。于禁知道自己打不过马超，杀了几个回合，赶紧往下就走。马超仍然回到大桥之上，可是曹操兵将全上来了，前边是许褚、许仲康指挥的虎卫军，后边是曹操大兵，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马超的兵将团团围困当中了。马超高声喊嚷，往下一冲，虽然杀到黄河北边曹操大营队伍里，可是马超单人独骑，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找庞德找不着，找马岱也找不着，杀着杀着，突然间扑通一声，曹操兵将这儿有绊马索，就把马超这匹马给绊倒了，把马超由打马上扔下来了，马超手中大枪也撒手了。曹操兵将高声喊嚷，马超坠马了，杀，哗，一拥而上就要生擒活捉马超，没想到这一喊不要紧，庞德跟马岱听见了，两个人指挥兵将杀进重围，把曹兵战败，把马超救了，然后找了一匹马让马超骑着，捡起这条大枪来，哥仨冲出一条血路，往西北方向跑。曹操兵将追得这叫紧呐，为什么？因为曹操已然传下命令，只要得到马超的首级，赏千金，官封万户侯，如果要生擒活捉马孟起，就封为大将军之职。谁听见曹操这条命令不奋勇杀敌呀？人人奋勇，个个争功，马超被曹操兵将追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后边的兵将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大部分的兵将都被曹操人马生擒活捉了。马超杀着杀着回头再一看，跟随自己的只剩下30多人了，这边是大将庞德，这边是大将马岱，这30几个人杀得浑身是血，血染征衣。马超长叹一声，眼泪都下来了。所以说马超虽勇，但是马超一来疑心，再说身旁没有高明的谋士相助，几十万大兵打的败仗，竟然惨到这个地步。曹操打了胜仗了，心里这口气才算出来，一直追到安定，知道马超去远了，指挥人马收兵回到长安。大家伙前来参见曹操，这时候韩遂来拜见曹操，左手已然没了，是个残废人了，曹操就让他在长安歇马。虽然授予西凉侯之职，但是韩遂这一辈子也就干不了什么了。杨秋跟侯选被封为列侯，让他们指挥兵将镇守渭口，曹操传令班师回归许都。
曹操刚要撤兵，

州的参军姓杨名富字义山到长安来拜见曹操。杨富就跟曹操说，丞相，马超胯下马掌中枪有吕布之勇，再说他深得羌人之心，如果曹丞相您不借这个机会追到西凉把马超杀了，等他日后养成气力，恐怕仍然对国家不利，劝丞相还不应该回兵许昌。哎，曹操说，我确实想留兵征讨马超，可是中原的事情太多呀，南方孙权孙仲谋还有荆州的刘表每日都有图中原之心，我不能留在此处，我就把此处重任交付于你，你想办法给我生擒马孟起。丞相，您的话我记住了，我给您保举一个人，保举韦康为凉州刺史，跟我共同领兵镇守蓟城以防马超。好吧，曹操就答应了，命韦康为凉州刺史，跟杨富共同防备马超马孟起东山再起。杨富在临走的时候又跟曹操说，丞相，长安您必须留下重兵，留下大将把守。好吧，这件事情我已然传下命令，你就放心吧。杨富走了，曹操让大将夏侯渊屯兵长安，把所有西凉归降的兵将分归各个将军麾下。夏侯渊在曹操面前保举一个人，这个人姓张名济字德荣，是平邑高陵人。曹操接见了这个人，就让这个人跟夏侯渊共同镇守长安，然后曹操班师回都。汉献帝刘协、刘伯和听说曹操打了胜仗回来了，摆銮驾出城迎接。大家一看曹操可了不得呀，不管怎么样汉献帝还是大汉天子啊，皇上摆銮驾迎接曹丞相得胜回朝。从这天开始，曹操是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吕上殿。就是说曹操入朝面进的时候可以战败不明，也用不着小步快走了，而且可以带着宝剑穿着鞋面见曹操，当时这权力就威震中外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中，惊动了汉宁太守张鲁。这个张鲁也不是平常人呐，张鲁的父亲张衡就是咱们中国有名的天文学家。张鲁的爷爷姓张叫张陵，当初创造一个道教，这个道教叫五斗米道。你要打算入我这道呢，你得掏出五斗米来。张陵就是被后人称为张道陵，也就是元朝的时候被尊为张天师的张宗衍的祖先。张鲁坐镇蜀郡，他身为五斗米道的教主，在汉中呢自号师尊，所以他镇守汉中，他手下的官职跟别人的官职都不一样。张鲁在汉中已然镇守30多年了，因为汉中离着朝廷太远，所以呢曹操就命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只不过每年往朝中进贡。现在张鲁听说曹操威震潼关把马超灭了，张鲁是大吃一惊啊。张鲁的头脑也很清醒，因为张鲁一直想自立为汉宁王，可是曹操既然把马超灭了，那么下一步曹操想打哪儿？曹操当然想夺我的汉中之地。张鲁就跟手下人商议，众位，西凉马腾被曹操杀了，马超也被曹操战败了，我想曹操必然率兵擒我汉中，我一直自想立为汉宁王，我想带领人马以拒曹操，不知道众位有什么高明的主意没有？他手下第一个谋士姓严，叫严。

0: 严普就说了：“主公，我们汉中财富粮足，四面险固。再说了，马超打了败仗，西凉的老百姓从子午谷逃到我们汉中的太多了。我想，益州刘璋暗弱，不如您指挥人马，先把西川41州取下来。有了汉中，有了西川，然后再自立为汉宁王，也不迟啊。”好，张鲁非常高兴，点了点头，就以严先生之见，跟自己的弟弟张卫商议起兵，把人马调动好了，要杀奔西川，得益州牧刘璋的地盘。这个益州牧刘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璋是汉室宗亲，跟刘备是同宗的弟兄。刘璋字季玉，他的父亲呢叫刘焉，是大汉鲁公王的后人。因为刘璋曾经杀过张鲁的母亲跟张鲁的兄弟，所以跟汉宁太守张鲁是有仇的。刘璋就让庞熙为巴西太守，指挥人马以拒汉中的张鲁。这时候汉中一调兵，庞熙就知道了，写了一封紧急的公文，让人骑着快马禀报主公刘璋。刘璋一听吓坏了，因为刘璋这人平时就非常懦弱，汉中张鲁要兵发我西川可怎么办呢？刘璋立刻传下命令，把手下文武官员全都叫来，在大堂议事：“众位将军，列位先生，现在张鲁调兵遣将要打我西川，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如何能拒住张鲁啊？”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迈步走到刘璋的面前：“主公，您放心，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俐齿，我就可以使张鲁不敢正眼看我西川。”大家伙一听，甭看这个人，听声音就知道了，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是刘璋手下的别驾，姓张，名松，字永年。为什么听声音就知道？因为这个人声若铜钟。虽然声若铜钟，张松这人长得太寒碜了。要按《三国演义》的原文，此人身高不满5尺。咱们前面说过，汉朝的尺跟现在的尺不一样，一尺等于6寸9。要按现在说，张松这个身量呢，也就将近到3尺半，可能是个侏儒吧。不单个儿矮，他这脑袋呢，就像个镢头，就好像刨地那个镢头。既然像个镢头，当然就是个大瓦心脸了，而且塌鼻子没鼻梁子，这一塌鼻梁子，两只眼睛自然往里抠抠着，两条眉毛都连到一块了，眉横一字。您琢磨琢磨这人什么模样，一张大嘴，这牙齿都呲在唇外，这人可真够寒碜的。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别瞧张松长得寒碜，张松有才呀。到底张松给刘璋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3: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2: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3: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2: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生吃蛇呢。
3: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2: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3: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 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4: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有这么一天，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保护着师傅到西天去取经，走着走着啊，前面有一座大松树林子，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啊。孙悟空眼尖抬头一瞧啊，在前边一棵大树的下边啊，绑着一个女人，下半截啊还埋在土里头。唐僧拍

0: 白马走到前边就问女菩萨，你这是怎么啦？那个女人呢、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哎，师父啊，我们家呀离这儿很远的，昨天呢有一伙强盗杀了我的爸爸妈妈，抢了我们家的东西，又把我呀绑在这儿，想活活的把我饿死。师父啊，您慈悲慈悲，快救救我吧。唐僧一听啊，觉得这个女人怪可怜的，就叫八戒快去把她解开。八戒刚要解呀，孙悟空一摆手，慢着，师父，她是个妖怪，妖怪干坏事都是装的怪可怜的样子，她好让人上她的当。唐僧一听啊，想了想，觉得孙悟空说的有道理，
1: 那我们就别管他了，我们走我们的路吧。
0: 八戒呀还回头瞅了瞅那个女人，他们就又往前走。那个女人呢大喊大叫，师父啊，我不是妖怪，我是人呐。
1: 其实啊，这个女人啊真是妖怪变的，
0: 她听说唐僧要从这儿过呀，老早的就在这儿等着唐僧呢。她没想到啊，孙悟空的眼尖把她看出来了。可是这个妖怪呀还不死心，她又大声地喊，老师傅啊，你见死都不救，你还取得什么经啊？唐僧一听啊，心又软了。这回啊，不管孙悟空怎么说，非救这个女人不可。孙悟空呢，怕唐僧又念那个紧箍咒，他受不了啊，他不敢再说什么了。唐僧啊，就叫八戒把那个女人救下来了。那个女妖怪啊，还向唐僧直谢谢。后来他又跟唐僧说，师父啊，您带着我一块走吧。唐僧觉得带着个女人走这多不方便呢，可是啊，他又怕在大树林子里头再遇见强盗那怎么好啊。他想了想就点头了，好吧，我们带着你。这个女人别提多高兴了，可是孙悟空啊不高兴极了。他们往前走啊，天都快黑的时候啊，他们来到了一座庙里头。唐僧呢就把这个女人的事儿啊跟那个庙里的老和尚说了，那个老和尚呢就让人呢给这个女人安排了一间房子住下了。到了第二天呢，唐僧忽然得了感冒的病了，阿嚏，又流鼻涕，脑袋也疼，这就不能走路了，只好呢就住在庙里头先养病。孙悟空他们呢不离左右的服侍着师父。过了几天呢，唐僧觉得病好一点了，想喝点水。孙悟空啊立刻就到后院去取水。到了后院一看呢，有几个和尚啊在那儿偷偷的哭呢。孙悟空很不高兴，哎，你们这些和尚太小气了，我们在你们这儿才住了几天呢，才吃了你们多少东西啊，你们就难过的这个样子，嘿，真小气。那几个和尚立刻就说，哎，不是哦，不是哦，那么你们为什么哭呢？哎，是这么回事啊，自从你们来到这儿以后啊，我们庙里头就少了六个和尚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都是夜里头出去打钟的时候不见的，到第二天我们一瞧啊，有他的衣裳，有骨头，就是人没了。我们又是难过又是害怕呀，不知道是什么妖怪干的。
0: 孙悟空一听心想，
1: 这一定是那个女妖怪干的。
2: 你们别哭了，等我抓着那个妖怪给你们除害。
1: 哎，那可太谢谢您了。
0: 这些个和尚啊说谢谢他呀，可是心里头想，像你这个干巴瘦猴，你还能

0: 捉妖怪。到了晚上了，孙悟空啊就跟八戒和沙和尚说，你们好好的保护着师傅，我一会儿就来。说着啊他出去了，哎，摇身一变呢，他变了一个十来多岁的小和尚，手里头敲着木头鱼儿，嘣嘣嘣，嘴里头还念着经。他就在那个庙里打钟的那个地方啊走过来走过去，忽然呢、啊、哦一阵风，一瞧，一个顶好看的大姑娘啊站在他的面前了，对他一笑，伸手啊就把孙悟空的手给拉住了。孙悟空心说，好哎，哈，你这个吃人的妖怪，你要想吃我老孙，好嘞，我先请你吃吃我的拳头。说着啊孙悟空啊变了原形了。那个女妖怪呀大吃一惊，哟，我的天哪，这小和尚怎么变成猴头了？这时候他才知道啊，他拉着的不是小和尚，是孙悟空。哦，他们俩就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啊，孙悟空一棒啪就把这个女妖怪啊给打趴下了。可是他低头一瞧啊，不是妖怪，是一只绣花鞋。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那个女妖怪呀、啊、打不过孙悟空，她就甩掉了一只鞋，变成了自己的模样跟孙悟空打。她自个儿的真身子呢就化成了一阵风跑了。孙悟空一瞧地上是一只绣花鞋，他知道上了当了，一想不好，他赶紧跑到屋里一瞧啊，猪八戒跟那沙和尚正在那儿喊师傅呢，师傅不见了。原来呀、啊、那个女妖怪化成一阵风啊就把唐僧给抓走了。这怎么办呢？猪八戒擦了擦眼泪，把大耳朵一拨楞，我说猴哥呀，现在天这么黑了，咱们也没法啊找师傅了，明天再找吧。找师傅的事儿啊，都包在我老猪身上了。
1: 孙悟空心说，嘿嘿，你真会说大话。他们这一夜呀也没睡好觉。第二天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带着行李白马出了大庙，他们回到那个黑松树林子这块去了。孙悟空啊叫出了当地的山神还有那土地爷，跟他们一问呢、啊、才知道那个妖怪呀、啊、就住在陷空山上的一个无底洞里头。他们呢就上那儿去找啊，找那个无底洞。孙悟空啊就跟猪八戒说，哎，昨天你不是说找师傅的事全包在你身上了吗？现在就看你的了，走吧。猪八戒呀、啊、一想，我说了大话了，不能说了不算呢，我去吧。他就在前面走，在那个陷空山上走了不远啊，就看见前边啊有两个女人在那个井台那块打水呢。猪八戒心说，这深山里头怎么会有人呢？不用说呀，这两个女人一定是妖怪。他用手一指，哎，妖怪，我问你们。他刚一说呀，这个妖怪呀，那两个女人呢就火了，你这个蠢货，凭什么说我们是妖怪呀？说着啊抡起扁担呢、啊、照着猪八戒的脑壳上叭就是一扁担。猪八戒没想到有这么一手啊，捂着脑袋就往回跑，老远的就喊，我说猴哥呀，那快回去吧，那个妖怪呀那、太厉害了。怎么回事啊？这个八戒呀就把刚才的事这么一说，孙悟空笑了，该打该打，谁叫你张嘴就叫人妖怪呢？那怎么办呢？八戒呀、啊、你再去变得好看一点，说话呀要和气着点，你再去试试准行。好，我再试试。猪八戒摇身一变呢、啊、变得一个黑胖和尚，比原来的那样好看多了。他又走到那两个女人

0: 的面前，张口就喊奶奶，他管人叫奶奶。那两个女人一听就乐了，心说哎，这个和尚比刚才那个和尚强多了，你叫我们有什么事儿啊？奶奶，你们打水做什么呀？哦，我们家的夫人呐，要跟一个叫唐僧的和尚结婚了，派我们来打水做饭，好好的庆贺庆贺。猪八戒一听就急了，什么？我师父要跟夫人结婚。他二句话没说，撒腿就往回跑。哎呀，我是猴哥，咱们快散伙吧，师父要跟夫人结婚了。你胡说八道，师父是叫妖怪捉去的，他怎么会跟人家结婚呢？咱们快想办法救师父去。
1: 那怎么救师父呢？
0: 这么办吧，咱们呢跟着那两个打水的妖怪，看他往哪儿走，一定能够找着师父。
1: 对，
0: 说是啊，他们就悄悄的跟着那两个妖怪走了不远啊，忽然一闪，那两个女人呢不见了。一瞧啊，在一块大石头上啊，刻着六个大字，陷空山无底洞。再这么一看呢，在那山脚下边啊，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正当中啊有一个大窟窿。猪八戒一瞧，
1: 我说猴哥呀，那个妖怪呀，一定就住在这个大窟窿里头。
0: 八戒，那你就先下去看看，看看这个洞有多深。
2: 八戒低头往洞里头一瞧，哎呦我的天哪，
1: 我说猴哥呀，还是你去吧，我身子笨，我要是掉下去呀，那不知道哪年哪月我才能够爬上来呢。
0: 好吧，你跟沙和尚在这儿看着，我先进去瞧瞧，要是师父真在这里头，我就把妖怪赶出来，你们就把他打死了。
1: 好，你进去吧。
0: 孙悟空把身子一纵啊，就跳进去了。刚一去啊，里头是黑的，可是往里头再一瞧啊，奇怪，里边啊有花草树木，也有太阳，挺亮的。他一边走一边看呢，忽然听见有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喂，小弟们，快着点儿，把酒席摆好了，我好和唐僧一块喝酒。”孙悟空一听，怎么着？要跟我师父一块喝酒？他立刻呀变了一只苍蝇，就飞过去了。他找师父，找着了，一看师父啊正闭着眼睛啊那念经呢，他就飞到唐僧的耳朵那会儿，小声的说：“师父，徒儿来了。”唐僧一听就知道是孙悟空啊，悟空啊，快点救我出去吧！哎，师父，小声点声说呀。您别着急，那个妖怪呀，一会儿要请您喝酒，您呢就趁着这个机会给他倒一杯酒，要快着点倒，倒出泡沫来，我呀就变成一个小虫，藏在那个泡沫里头，等他喝酒的时候啊，我就钻到他的肚子里头去，弄死这个妖怪，不就把您救出去了吗？好，就这么办吧。他们正说着话呢，那个女妖怪来了，就跟唐僧说：“别念经了，咱们喝酒去吧。”唐僧说：“好，喝酒，喝酒。”他就按着孙悟空的那个话呀，给那个妖怪呀呱啦呱呱斟酒，那个泡沫啊也出来了。这女妖怪呀端着这个酒杯呀，她不喝，她先朝着唐僧拜了两拜，她这一拜呀，那个泡沫呢就没了。妖怪一瞅那个酒杯里头有一个小虫子，就用手指头尖一挑，哎，给弹出去了。孙悟空一看这个办法没成功啊，他就又砰的一下啊变成了一只大鹰。 飞到那个桌子那儿，抓着那个桌子布使劲的一拽，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好，把那妖怪给唐僧摆的那一桌酒席啊，全都给拽到地上去了。那个妖怪呀，刚要拿家伙打这个鹰啊，一瞅这个鹰没了。孙悟空早飞到外边去了，他把找到了师傅的事儿啊告诉了猪八戒和沙和尚了，他让他们呢好好的看着洞口，他就又回去了。他又变成了一只苍蝇，他飞到唐僧的肩膀上，小声的说，师傅，我看见呢后边有个花园子，您把妖怪呀哄到花园子里头去，我救您。你怎么救我呢？师父，您走到花园子里头，那儿有一棵桃树，您在那儿站住，我变成了一个红桃，您把我变的桃啊摘下来给这个妖怪吃了，他要是吃了啊，我就在他的肚子里头把他弄死。我说悟空啊，你为什么总要想着钻到人家肚子里头去呢？你跟他打一仗不就得了吗？哎，不行啊，师傅，您不知道，这个无底洞啊，深极了，深极了，打上头要是掉下去啊，那再往上钻呢、啊，那可就费事了。再说，我硬和那个妖怪打，也不一定能打死他，只有钻到他的肚子里头，才容易制服了他呢。师傅，您看妖怪来了，您就照着我的话办吧。好吧。这个时候啊，那个女妖怪笑呵呵的走过来了，真讨厌，也不是哪儿飞来的鹰，你看把那一桌酒席都打翻了。唐僧呢就说，咱们先到花园子里头走走散散心吧。那个女妖怪一听啊，很高兴，好，我领着你，咱们去散散心。说着啊，这个女妖怪拉着唐僧的手就往花园子里头走，孙悟空啊变成的那个苍蝇落在唐僧的头上。他们走着走着啊，走到那个桃树的旁边了，孙悟空啊就悄悄的飞到树上，他变了桃子了。唐僧抬头一看呢、啊、看这树上有好些个桃，都是青的，就有一个红的，他知道这个桃子一定是孙悟空变的，他就摘下来呀、啊、跟那个妖怪说，你看这个桃子多么好看呢、啊、又红又大，熟透了，请你把它吃了吧。那女妖怪接过桃子，左看看右瞧瞧，唐僧就说，你吃吧，一定很好吃的。那个妖怪很高兴，刚把这个桃子往嘴这儿那一搁呀，嘿，一下啊，这个桃子啊就钻到这个妖怪的肚子里头去了。接着啊，就听见有人说话，师傅，徒儿进来了。那你就看着办吧。这女妖怪一听很纳闷，哎，你跟谁说话呢？
1: 跟我的徒弟孙悟空说话呢。
0: 他在哪儿啊？
1: 就在你的肚子里，你刚才吃的那个桃子啊，就是我的徒弟。
0: 啊，你的徒弟跑到我的肚子里头来了？
1: 对了。
0: 刚说到这儿啊，孙悟空就在那个女妖怪的肚子里头啊打起猴拳来了。他一边打呀一边说，妖怪，快把我师父送出去，要不我就把你的肠子给你扯断了。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3: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4: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浩浩书海，您是最厚的一本；
1: 翰墨飘香，您是最暖的一页。
0: 亲爱的老师，今日请允我沾着岁月的墨滴，在您的扉页上轻轻地着笔。
2: 我悉心捡拾最美的诗句，轻轻置于你的心底。我用心教你读书，一字一句读懂生命的意义。
3: 我手把手教你写字，一笔一画书写奋斗的足迹。
0: 您拿起一支粉笔，您盈一握，便在黑板上画出一轮红日。
1: 你说微笑吧，孩子，你看你的笑容比九月的阳光还要晴朗。
0: 就是从那一刻起，我被您的声音悄悄治愈，您转身写字的背影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4: 永不老去。
0: 亲爱的老师，谢谢你，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
1: 谢谢你将彩虹般的梦想与带着香气的文字一起植入我的心房，谢谢你将怒放的鲜花与葱茏的碧草置于我必经的路上。
2: 我亲爱的孩子，你可曾知道，光阴荏苒，四季变迁，当我将周遭的风景一一阅遍，我还是最喜欢校园的春天。
3: 没有鲜花的舞台，没有掌声的独白，我们却用那紧握粉笔的手，让每一种颜色盛开。
0: 亲爱的老师，在这样的日月里穿梭，您可曾觉得遗憾？
4: 如果有来生，您可还愿终生为师，用行动为爱代言？
2: 亲爱的孩子，我当然愿意了。
4: 人生有涯，淡泊无价，那不老的师生情才是这尘世间开出的最美的花。
2: 从教多年，我对教育有着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感激，又哪里来的遗憾呢？坚守教师初心，更续教育使命，依旧是我不变的心愿。
3: 师者无私，我们默默奉献；
5: 创新发展，我们不甘平凡；
3: 厚德包容，我们披肝沥胆；至真完美，我们笃行至坚，光影流转。
4: 我们用心书写人民教育创新发展的恢弘诗篇，
3: 风雨如磐，
4: 我们精心描绘家乡教育腾飞的五彩画卷。国之大者，胸有乾坤，志怀天下；
6: 国之师者，立足三尺，授业终身。
3: 此事今生，三尺讲台是我神圣的渡口，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坚守的理由。
4: 朗朗书声的校园里，那棵不老的常青树才是我心中最美的人间锦绣。
6: 山河万里，春潮不息，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7: 请祖国相信我不渝的信念，
6: 请祖国聆听我忠贞的誓言。
5: 我们要践行教育家精神，做时代的大先生。
4: 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像一棵参天大树，为教育而生。
4: 在生命的轮回里，站成四季常青的永恒。在生命的轮回里，站成四季常青的永恒。
8: 五元读书会，
9: 九月，我得用掉多少根阳光的粉笔，才能写下内心的祝福与建议。上课的铃声响过，菊花开。

0: 九月，从一朵米兰开始，我用目光一遍遍地抚摸这个名叫教师的词，一个让人亲切的词，一个让人温暖的词，一个让人平静的词，一个让人沸腾的词，一个得用一千次心跳，一千次喘息，一千个眼神才可以度量的词。从满园桃李到满头银丝，打开一本作业簿，就等于打开了广阔的田野。那些调皮的男生是棉花，那些害羞的女生是桃花。下课铃声响了，跑得比谁都要欢快的是那只名叫青春的兔子。不知名的小虫子，谁的目光如伞，谁的目光如电，白天打工，晚上打他，蓝墨水是人生的另一种颜色，红墨水是岁月的另一条河流。九月，我看到伏案的身影在一盏盏灯光下晃动，满园的庄稼树醒着的是这一根不知疲倦的神经。九月，我歌颂一块黑板，歌颂一根粉笔，送一根越燃越旺的红烛，歌颂一张三尺见方的桌子。九月，我要用100吨金粉重重地写下这两个字，教师。还要加上光荣与人民这两个字。月，我对一根普通的教鞭默默地行着注目礼。茫茫尘世再也没有比它更长的路，再也没有比它更亮的闪电，再也没有比它更高的人梯。
1: 五元读书会，
2: 你曾经问我，每一个夜晚来临的时候，除了天空的星星，还有什么让你如此期许，又有什么让你如此的凝望？
3: 你曾经问我，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还会不会选择三尺讲台，选择那总是嘶哑的吼嗓，那总是批改不完的作业，整理不完的台账？
4: 你曾经问我，十多年前高新教育起步的时候，面对那简陋的教室、黄土的操场，那深夜加班回来打不上的的士，连路灯都没有的黑暗，你是否流过泪，又是否感到过迷惘？
3: 你还问过我，为什么短短的一堂课你要花上一整天来构想，重点难点在哪，兴奋点又怎样，为什么明明是放暑假你却要买回来一大堆教餐，还要练练字，读读诗，纠正最容易出错的那些词样？
4: 你又问过我，为什么天黑下来你还不走， 感冒了不去医院，喝杯热水后又打起精神，来到了课堂。

0: 为什么那些连父母都不想管教的孩子，一见到你眼睛就开始明亮，而你也像见到了亲人一般？
1: 你也问过我为什么在家连个蟑螂都害怕，但是一到学校你浑身是胆，就算有歹徒冲进来你也会扑向刀枪的方向。
2: 因为

0: 我们是教师，就是坐在桌前几个小时都没有弄好的那些课件与教案。
1: 我们是教师，就是直到讲课完成都没有喝动的那杯红茶，就是冲进雨里都没有打开的那把雨伞。
0: 我们是教师，就是走遍社区每个角落，翻遍乡村每座大山，都要把孩子们找回来的那些家访。
1: 我们是教师，就是把失败后的孩子紧紧抱住，塞给他书本或信笺的温热手掌，就是危险关头总冲在孩子前面的宽广肩膀。
2: 我们是教师，就是看见孩子们一批又一批毕业，背过身去默默流泪的那种坚强，就是多年以后某个学生突然认出自己的那种欣喜与慌张。我们是教师，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1: 这个光荣而神圣的名字，历史不一定会铭记，
0: 但是人民群众会用言语和说不出来的感激给予我们最高的奖赏。
2: 我们是教师，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0: 这份骄傲而艰巨的时代担当，我们唯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们唯有把心酸吞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真正像园丁那样耕耘，像蜡烛那样光亮。
2: 我们。

0: 五元读书会。
1: 亲爱的老师，九月十日是您的节日，在这里祝您节日快乐，并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您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是您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我们的心田才会绿草如茵，繁花似锦。面对讲台，背靠黑板，您把一个个四十分钟用辛劳的汗水和智慧编织成无数耀眼的光环，请让我献上一支心灵的鲜花，向您表达衷心的祝愿，祝亲爱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五元读书会。

0: 九月，桂花的幽香丝丝缕缕。九月，青春升腾开朝阳的气息。因为是老师，九月我们收获潮水般涌来的鲜花和赞誉，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赤子方思尽的春蚕，晨晖泪始干的蜡炬，林林种种，让人目眩，让人神迷。然而，如潮的赞美，到底是被贴上身的标签，还是打心底灵魂的回音？因为是老师，正因为是老师，我总在叩问，怎样的自己才能与老师贴切呢？
1: 教员不重在教，而重在引导学生怎么样去学。对于教育，要有信仰心，要有责任心，要有共和的精神，要有开辟精神，试验精神。
0: 你看那暖阳的笑影，我怎么能被捧上最光辉的神坛？
1: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0: 心心相印才是真教育，我的位置不在高地。你看那初展的羽翅，我断断然不能去做什么工程师改造他们。
1: 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即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
0: 因材施教是方法，我的心里必须有源源不绝的启迪。我是被簇拥在最真纯的爱里，我拒绝春蚕、蜡炬这样悲苦的比喻。
1: 看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看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它开花，看它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
0: 这里有极大的快乐，因为我是老师，因为我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坚定地抛却三尺讲台这样狭隘的定义。
1: 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
0: 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坚定地抛却灯塔这样单向的界定。
1: 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0: 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坚定地抛却园丁这样纯粹的说明。
1: 教师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革社会的精神。
0: 我们是老师，因为是老师，我们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活之园地，创造学术之气候，创造真善美之人格。因为是老师，我们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絮，将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镌刻进我们的魂灵。因为是老师，我们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接过行之的烈烈红旗，将爱满天下扛上肩头，奉为神圣之使命，将爱满天下
2: 扛上肩头，奉为神圣之使命。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面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姑娘是出事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姑娘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作为相声演员呢，
7: 啊，
6: 应该多知多懂，
7: 是
6: 各行各业的知识都得了解，
7: 都得知道。
6: 前两天
7: 啊，
6: 我跟一个学医的朋友聊天，
7: 学习去了。
6: 他告诉我啊，
7: 啊，
6: 现在咱们这个医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
7: 可不是吗？
6: 过去那个不治之症，
7: 嗯嗯，
6: 搁现在
7: 啊，
6: 药到病除，
7: 就这么简单。
6: 拿你举一个例子，
7: 就说我
6: 李丁啊，
7: 啊，
6: 每天下班回家，
7: 嗯，
6: 骑自行车，
7: 我绿色出行啊。
6: 那天，
7: 嗯，
6: 骑着车呢，
7: 嗯，
6: 前头也有一个骑自行车的，
7: 哦，
6: 打眼一看啊，
7: 嗯，
6: 长发飘飘，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7: 就爱看这个，
6: 身材也好，
7: 啊，
6: 就是有一姐，
7: 怎么了？
6: 看不见正脸儿，
7: 骑上去看呢，
6: 超过去，
7: 追上去呀，
6: 紧蹬两步，
7: 对对对，
6: 超过去，
7: 啊，

0: 长得真好看。李丁啊，心气儿上来了，
1: 心花怒放，
0: 要跟姑娘聊聊天儿。
1: 哦，
2: 妞儿，
0: 兜风去，兜风去，
1: 还没兜呢就已经疯了。
0: 心气儿高。哦，姑娘最看不惯这种人，
1: 可不是吗？
0: 哼，一拐弯他走了，
1: 人家走了，
0: 他是走了
1: 啊。
0: 李丁的目光全都注意这边了，
1: 看姑娘呢，
0: 就不注意前头了。
1: 是啊，
0: 就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央，
1: 十字路口
0: 停着一个装满货的大卡车。
1: 是啊，
0: 你再发现来不及了
1: 啊，
0: 哐一下，连人带车全都挤在轱辘底下去了，
1: 出车祸了。
0: 但是呢，
1: 嗯，
0: 伤的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1: 什么个情况？
0: 这么说吧，
1: 嗯嗯，
0: 就你这胳膊
1: 啊，
0: 这么健康的一条胳膊，
1: 怎么样？
0: 打这儿，
1: 嗯，
0: 嘎巴折了，
1: 我胳膊掉了。
0: 当然了，掉啊是没有全掉，
1: 嗯，
0: 多少呢？连着这么点筋儿，
1: 管什么用啊呢？
0: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1: 赶紧给120打电话呀！
0: 掏出手机来，120，
1: 嗯。
0: 喂，你好，120是吗？
1: 嗯，
0: 赶紧叫救护车来一趟吧。
1: 是啊，
0: 我出车祸了，
1: 啊，
0: 我在哪儿哪儿哪儿，赶紧过来一趟，谢谢你们了。
1: 哦，
0: 过一会儿救护车来了，
1: 嗯，
0: 下来四个护士，
1: 哦，
0: 都是专业的护士，
1: 是
0: 1.8米大高个，
1: 嘿，
0: 大光头，
1: 嗯，
0: 连鬓络腮胡子，皮靴子皮手套，哪儿呢？人呢？
1: 这屠宰场出来的是不是啊？这是
0: 这个啊，
1: 啊，指着我，
0: 开走。
1: 哦，
0: 走。四个人搭起你的三只，
1: 三只啊，四只吧。
0: 这滴滴答答不算啊。
1: 哦，这掉了，这个
0: 就给你搭到救护车上。
1: 哦，
0: 开到医院。
1: 嗯，
0: 大夫正值班呢。
1: 是，
0: 这个病人病情太严重了。
1: 说我呢？
0: 不用排队了，
1: 哦，
0: 直接登记。登记？
1: 怎么还登记呀？怎么？
0: 得写你的个人资料啊，
1: 还得记录一下。
0: 得登记啊。
1: 哦，
0: 姓什么呀？
1: 李。
0: 叫什么？
1: 李丁。
0: 多大了？
1: 30。
0: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的。
0: 跟哪儿说呀？
1: 大逗相声。
0: 搭档谁呀？
1: 董建春。
0: 会几段啊？
1: 不少呢。
0: 会说报菜名吗？
1: 会说。
0: 说一段。
1: 不是，你有完没完呀？我跟这儿滴了哒啦的，我这等着做手术呢，你还问会不会报菜名干嘛呀？
0: 这个人信息得写清楚了呀。
1: 太详细了，这也
0: 写完了之后
1: 啊，
0: 给你搭到手术台上。
1: 哦，
0: 打开聚光灯。
1: 是，
0: 大夫拿出一个电动的大钢锯，这把锯
1: 啊，
0: 蓝哇哇夺人二目，紫微微要人胆寒，奔你而来。
1: 不，您琢磨琢磨啊。
0: 啊，
1: 我这儿就连着点筋了，一扒拉就掉，您还拿锯干嘛呀？你
0: 没有常识。
1: 怎么？
0: 你这个地方已经腐烂了，
1: 哦，
0: 已经感染了，
1: 那怎么
0: 就不能从伤口这块锯了
1: 啊？
0: 得多炫下一块，得这么着，哎，这么着炫下去，哎，
1: 我胳膊坏了，那半拉肩膀都给我拆了是吗？
0: 为防止感染呢。
1: 那我疼不疼啊？
0: 疼没关系
1: 啊，
0: 等晕过去再锯。
1: 那还管什么用啊？那打麻药啊，你得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撒把麻药，
1: 撒，我得撒点辣椒，撒点孜然。用点盐，
0: 起到一个麻醉的作用吗？
1: 打麻药，那撒麻药，
0: 反正是给他麻痹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拿锯，啪，
1: 还是撅下来的。
0: 这胳膊，
1: 嗯，
0: 搁那儿了。
1: 哦，搁这儿
0: 就扔了。
1: 不是，那我就没胳膊了，我以后。
0: 谁说的？
1: 嗯，
0: 给你换一假胳膊呀？
1: 换一假的？
0: 现在医学手段高明啊！
1: 是，
0: 哎，假胳膊给你安上去啊，
1: 哦，
0: 跟真的一样。
1: 哦，
0: 干什么都不影响。
1: 嗯，
0: 写字儿，
1: 嘿，
0: 画画
1: 啊，
0: 修燃气
1: 啊，
0: 偷钱包，
1: 偷钱包干嘛呀？没有偷钱包，
0: 干什么都不影响，
1: 反正不影响。
0: 打今儿起
1: 啊，
0: 你算是好了。
1: 嘿，
0: 出了医院门
1: 啊，
0: 骑着自行车直奔马路。
1: 我就别，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还就不走马路了，钻胡同。
0: 就骑自行车钻胡同了，
1: 就这样。
0: 行
1: 啊，
0: 你骑着你那自行车
1: 啊，
0: 大胡同、小胡同、宽胡同、窄胡同，
1: 啊，
0: 眼看着就要出胡同口了。
1: 哎，
0: 从你的右上方，有一个正在装修的2层小楼，
1: 啊，
0: 从楼上掉下了一个300多吨的大水泥墩子，整砸你这脑袋上。
1: 我那么受得了吗？我
0: 砸成什么样啊？
1: 啊，
0: 这么说吧，
1: 怎么？
0: 就你这脖子
1: 啊，
0: 嘎巴折了，
1: 我脑袋掉了。
0: 掉啊，是没有全掉啊，多少啊，
1: 连着那么点筋儿。我倒霉就倒霉这筋儿上了，你知道吗？脑袋掉了像话吗？
0: 啊，对呀，啊，啊他脑袋他根本就没掉，
1: 是不是啊？
0: 进去了，在这个位置，上到这儿倍儿平啊，倍儿平哦，说话也说不出来了，啊、旁边也没人啊，怎么办啊？
1: 你赶紧给120打电话呀，
0: 给120发短信吧。
1: 怎么发短信了？
0: 你脑袋的这个部位你怎么说话呀？他也听不清楚啊。
1: 那发短信我也看不见呀，我
0: 盲打呀，盲打呀，发一短信。
1: 盲打。
0: 你好啊，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叫救护车来一趟，谢谢你们。呵呵，
1: 呵呵还。我怎么那么诙谐呀、啊？我
0: 短信发出去啊，不一会儿功夫啊，救护车来了，
1: 又来了，
0: 下来四个小护士。哎，
1: 甭问，还是那四个，1.8米大高个，大秃瓢，大皮兜子，大皮靴，大手套的。
0: 你说哪儿呢？谁告诉你的呀？
1: 这都一直是这四个呀。
0: 刚才那是专业的护士啊、哦，这回不一样，
1: 这回
0: 实习的护士
1: 还不如那个呢。
0: 首都医科大学啊，在校大学生。
1: 是、啊、
0: 刚满20岁，四个漂亮小姑娘，大长头发，瓜子脸，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护士服，高跟鞋，随便看。
1: 那我得好好，我还看得见吗？我我这脑子都跟腔子里呢，我
0: 反正就下来四个小护士啊，把你搭上救护车，直奔医院。大夫正值班呢，一看，哟呵，病情太严重了，
1: 是
0: 直接做手术吧？
1: 赶快
0: 搭到手术台，聚光灯一打，拿出手术刀，撒把麻药，把脑袋撬出来，再换一个假的，打这儿起，你算是
1: 好了，
0: 死了，
1: 我呀。
2: 哎，那个大壮，哎，你介绍一下自己。
3: 好好好，
2: 大家好，我叫大壮，大壮大壮，全网最亮。哎，还全网最亮，我看你全网最胖。你哎，
4: 大家好，我叫小磊，小磊小磊，全网最美。
2: 哎，忘没忘咱们来的目的？伸张正义来了，来来来来来，
5: 哎哎哎哎，都停下停下停下，你几个搁这干啥呢？这是啊，我们这是影视公司，不，
2: 那个我们到这儿有点事儿，想找你们老板。
5: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啥事儿啊？
2: 我们要当演员。哎
5: 呀，这几块料吓我一跳。
2: 经理啊，这是我们的简历。妈
5: 呀，还有简历呢，整的还挺专业。先跟我进来吧。哎，
2: 好好好。
5: 如果你们几个面试通过了，我就正式录取你们为本公司旗下的艺人，怎么样？
4: 好。
5: 先给你们出一道即兴表演的题目，假如你中了500万，
2: 我的妈呀！
6: 我太开心了。
2: 我太棒了，我要娶媳妇儿。
5: 好，非常好，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报名费2000。
2: 2000？师傅拿钱。
7: 不是你报名，凭啥我2000？
2: 不是你，
7: 你
2: 哎哎
7: 哎，不带这么玩的，干啥玩？
5: 给你钱，是啊，够哈，谢谢啊。行，来，
4: 你，我的妈呀！我太开心了，我太棒了，我竟然中奖了！
5: 哎呀，非常不错，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报名费2000。
4: 谢谢老板。哎，那个师傅给我钱，哎，我自己拿吧，我自己拿。哎，
7: 不是那个，
4: 哎，老板，哎，给您。
5: 好，你这别愣着了，轮到你了。
2: 我的天哪！我太开心了，我太棒了，我竟然中奖了，
5: 马上走人，在我面前消失，赶紧的，快点快点，赶紧走。
2: 不是那个经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5: 给你什么机会呀？演员讲究的是真听真看真感觉，你这演的什么乱七八糟，你没有演员的天赋。
2: 不是，我可以加点钱。
5: 你加什么钱？你加钱呢？
2: 4000。
5: 你加4000，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我的天哪，我太开心了，我太棒了，我竟然中奖了。

0: 太棒了 ，beautiful， 太棒了 ，OK OK 的 ，OK
1: OK，
0: 怎么不
1: beautiful？
0: 怎么呢？
1: 跟刚才说的好像一样，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钱不一样啊！不是，我就说绝对你不一样，你刚才这一遍，你加上了自己的特有的这个灵感，你创新了。你刚才一进门，我就发现你绝对是干演员的料，你知道吗？你这辈子一定能大红大紫。
1: 不是，不是，我演这样还能大红大紫？
0: 必须，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说我这点眼光我都没有，我怎么骗你们钱呢？
1: 啊，骗
0: 我？不是，我骗什么？我骗呢？我怎么包装你？请你相信我，你被我破格录取了。
1: 哎呀，哎呀，看见没？这经理真是好人哈。
0: 那个，交钱吧，
1: 报名费。
0: 对，报名费。哎，好，哎，来，你们几个啊，在这份合同上签个字吧。
1: 好，来，快
0: 签完字，你们就正式成为好又稳影视公司旗下的艺人了。
1: 耶，
0: 恭喜你们，
2: 好又稳。你这个大骗子，还我钱！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你们的同事，也是我们公司包装的演员，刚从剧组回来，现在还没有从角色当中跳出来，穿着戏里的服装就来了。你看，
2: 我这是戏服吗？这是我自个儿的衣服。哦，就是他，说我给他2000块钱，我就能梦想成真当演员，还说一年保证我拍5部电影。3部连续剧，我给完他钱以后，他就说了，演员就得真听真看真感受，先让我培训去，然后他就把我发配到深山老林里边，让我体验生活呀。郝又稳，你这个大骗子，
0: 你看这个客人都一天来了哈，这也是你们的同事，你看刚从戏上回来就来汇报工作。
2: 我汇什么报？我汇报当初就是他说我有演员的潜质，让我交了2000块报名费，还说呀有一部戏叫庆余年，让我在里头演范闲。我在家乐了好几天，愣是等了大半年，最后这部戏我愣等它播完了，也没人通知我一声啊。而且他还说演员要亲近大自然，把我发到深山老林里头没人管了。
1: 你小子，我好像听明白了，你们俩也有一个演员的梦想，也到他这公司报了名，
2: 2000，
1: 最后演员也没当成。
2: 对呀，
1: 你不是个大骗子吗？你啊，
2: 退钱，
0: 退钱，
2: 行了，
0: 那起什么哄？起哄啊？什么叫骗子？什么叫退钱呢？不是你们以为这个演员是这么好当的吗？啊，还当演员呢？
1: 你这么说话挺伤人的。
0: 怎么伤人了？
1: 我们有演员的梦想，怎么了？错了吗？我们想在聚光灯下给大家带来欢乐，这错了吗？如果我们几个都不是演员那块料，你把钱退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我凭啥我就听你的？我听你的。
1: 好，你俩过来。我给你指条阳光大路，你不走。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你不客气能咋的？
1: 把手机给我来。
0: 不是，我说大爷，咱俩现在关系都这么紧张了，还要跟我合影呢？
1: 去边去！谁跟你合影？我现在现场直播呢。哦，知道我直播间里多少人吗？
0: 多少人啊？
1: 15万。
0: 15万人啊！15万人看着咱俩呢。
1: 没错啊。
0: 那我不是要火了吗，大爷？
1: 你，
3: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郝又稳影视公司的老板。
0: 只要你有演员的梦想，只要你，
1: 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啊！请你们记住这张嘴脸。哎，你们15万人，一传十，十传百，把这副嘴脸在网上发布出去，曝光咋？哎呀，到那个时候，你小子，我告诉你，不是火了，你是毁了。
0: 大爷，你这是毁我！你有啥事咱就说事儿吧，你别当着大伙面你这么。回我呀！
1: 好啊，赶紧给大家退钱。
0: 你退就
1: 退钱，
0: 退
1: 钱，
0: 退钱，你退就退呗，你别当着大伙面你说你，那我这工资我这不就完了吗？我这，行了啊，
1: 我的
0: 啊，你也要啊，
2: 大爷，谢谢您，
1: 别客气，孩子。
0: 你们怎么个你们认识啊？
3: 我告诉你，他俩呀是通过网络找到的我师傅，让我师傅替他们伸张正义来了。
4: 没错，我师傅是专门帮助那些受害者打击像你这样的骗子。
1: 首先我先批评批评你们俩啊，你们俩也有责任，报名之前一定要动动脑子啊！你以为你交了报名费你就当了一个大演员了？怎么可能呢？孩子，听大爷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0: 你说大爷，
1: 挣钱一定要取之有道，你现在还年轻，等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跟别人说，我爸爸当年是骗人发的家，到那个时候你哭都来不及了。孩子，
0: 大爷你别说了，我这其实我啥都明白，我就是一时糊涂。你看这得行吗？大爷，我呀向你保证，以后像这种缺德事我绝对我不再干了。
1: 真不干了？
0: 绝对不干了。
1: 绝对不干了？
0: 绝对不干了。
1: 你一共骗了多少人？
0: 我就骗五个人。
1: 那俩我知道了，那仨是哪儿的？
0: 这不加你仨吗？五个人。
1: 那你接下来要干什么？
0: 我拿着执照，我现在我就去把公司注销了。
1: 谁能监督你注销了？
0: 谁能？这
2: 我们
0: 喂，这不有150,000人在这儿吗？啊，就让他们见证，我现在我就去注销去。你等着，大爷，我拿执照啊，
1: 拿的。
0: 就让咱这150,000朋友一块见证行吗？我现在我就去。
1: 你俩监督他啊。
0: 好，好，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去注销公司。师傅好样的，
4: 好样的，
1: 又干成了一件好事儿。嗯，说实话，不容易。嗯，我想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醒。嗯，想做演员没毛病，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啊，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对。
1: 啊，你要想成功，必须从奋斗那儿开始。到最后才能成功。如果你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这也是闪光点，也是算是为国家做了贡献。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记住一点，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不要让骗子趁虚而入。
0: 师傅说得好。
5: 九零啊，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6: 说相声啊。
5: 错。嗯，今天你的任务不是说相声。
6: 那我干嘛呀？
5: 托儿。
6: 什么人呢？
5: 托儿啊。
6: 托儿。
5: 我给你找一美差，有一个女观众。
6: 是啊，
5: 就是家里逼婚逼得紧嘛。
6: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但是她又没有男朋友。嗯，然后呢导演组就找到我了，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这想，我是合适人选，我哎还真有一个。
6: 谁呀？
5: 就是你。
6: 我啊，
5: 你看我一好事，我肯定得想着你啊。
6: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假扮人家男朋友，
5: 跟人回家，
6: 骗他父母。
5: 对了，
6: 呸！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
5: 怎么了？
6: 我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我们这是做艺术的，啊？我告诉你，我这人从来出卖尊严，不出卖艺术。嗯，不是，不是那个出卖艺术，他不出卖尊严。哎，不，也不。
5: 哎呀，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6: 我是不会去的。
5: 哎呀，你不去不合适。
6: 为什么呀？
5: 我都跟人说好了。
6: 嗯，啊，你跟人说好了？
5: 对呀。
6: 那你去不完了吗？
5: 不，主要我去也不合适啊。
6: 啊，我去合适啊？我不去，妈的，我还得说相声呢，我。
5: 那你去吧。
6: 啊，我
5: 你去一趟呗。
6: 去。
5: 你去不是？哎。
7: 请问，谁帮我回家见父母呀？
8: 欢迎亲爱的姑娘。
6: 没想到，
5: 我也没想到是小陈啊。
7: 你好，谁帮我假扮男友陪我回家见父母？
6: 我来呀。
5: 你别听到他不乐意去，我来。
6: 还得是我来。你不，我年轻，
7: 我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定一个。
5: 这么着，你选一个怎么样？
6: 啊，让您选。
7: 我选一个啊。我呢，出几个问题，你们谁回答的好呢？我就从你们当中挑一个。
5: 没问题，
6: 没问题。
7: 你们俩其中一个跟我回家，回家之后呢，我爸爸看见你们之后不满意，很生气，怎么办呢？
5: 这啪打我手背上了吗？我最会忽悠老头，不是那个，我最会骗那个虐待，不是，我最。懂老头了，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老小孩的，你这都哄啊。

0: 哄啊。比如说，你就是你爸爸。
1: 啊，我是我爸爸。
0: 你现在很生气。
1: 我很生气。
0: 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对肝儿不好啊。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就没有糖吃。不能生气，把那气给我憋回去，再生气打屁屁，憋回去。我这么一说完，你什么感觉？
1: 想打你。
2: 就你这招啊，就你这招也就糊弄糊弄傻子，你知道吗？
1: 怎么说话呢？
2: 不，
0: 他说你爸是傻子。
2: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呀更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待老年人应该动之以情啊。如果伯父特别的生气，我这会儿啊给他放一段舒缓的音乐，配上我磁性的声音。
3: 暴躁的伯父匍匐在西伯利亚的平原上，死死地盯着一头驯鹿，这是他入冬以来第一顿大餐。
0: 监狱过程什么玩意儿？这是
2: 不是这音乐是什么音乐？这
0: 我要没猜错的话，他爸爸小名叫狮子吧？这什么音乐？
2: 这音乐放的不对呀，这故事就不对了。
0: 你老头生气，你得跟他讲理呀、
2: 啊
0: 嗯。
2: 对，讲道理我最在行啊。咋的？咋的？过得去吗？还大过年的咋了？啊？哎，你现在什么感受？
1: 想揍你俩。
2: 哎，对，完了。
1: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嗯，我们第一次回家见我爸，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
0: 啪就打我手背上了。咦，真的？我跟你说，就没有老头不喜欢我的。
2: 对，他是那个驯鹿。
3: 暴躁的伯父。
0: 我说那意思，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2: 什么呀？
0: 文玩呢？
2: 文玩，
0: 对不对？你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儿？
2: 你这我也能买呀、啊。
0: 你能买，你买那玩意儿好吗？你我的多么的圆润，
2: 你怎么圆润呢？
0: 盘嘛，对不对？您老头甭管有什么东西，你拿来，我都能给他盘了。
1: 你都能盘了？
0: 万物皆可盘嘛。
1: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礼物，正愁没人给他盘，要不你给盘吧？
0: 没问题呀、啊。
1: 你等着啊。
0: 这有什么，对不对？咱盘这玩意儿，咱最在行了，对不对？你说什么不圆润吧？你就他爸爸不圆润，我都能给他盘了，这有什么的？
1: 我爸就喜欢他，要不你给盘一盘吧。你这样，你去一边盘去吧，盘好给我送来啊，谢谢。
0: 这玩意儿拔刺儿吧，这个。
2: 对，
0: 自作自受，这玩意儿。
2: 他这不行啊、嗯、啊！送这东西过时了、嗯、我最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不对、嗯、送礼啊，送礼物不应该是最贵最好，得送到人心坎儿里啊、哎、问问您、嗯、伯父最喜欢干什么？
1: 我爸喜欢广场舞。
2: 好，广场舞好啊，强身健体。嗯，广场，哎，我知道我要送什么了，送伯父一套广场舞秘籍。
1: 这玩意儿还有秘籍呢？
2: 当然了，回头见着你爸，我给他支两招，让你爸成为广场上最亮的一只仔。
1: 你还会跳广场舞？
2: 还会，不谦虚的说，广场舞界我有一外号，广场舞之子。咦，
1: 还这么厉害？哎呀
0: 哈，广场舞这你起开我这块吧你，他还跳广场舞。广场舞那一片我也有一外号，
1: 叫什么？
0: 广场舞之父。
2: 他是我，哎，还占我一便宜啊。
0: 你考虑没考虑好带我们俩谁回家呀？
2: 对呀、啊嗯、
1: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都挺好的。
2: 那你选一个呀。嗯，
1: 我觉得你们俩当中啊，
2: 谁呀？
1: 杨帆最合适了。哎，嗯，杨帆呢？杨帆能跟我回趟父母家吗？什么都不用带。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

0: 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1: 哎，我们这段相声的名字呀，叫做《和一个人说再见》。
2: 没错，
1: 再见。
2: 别走，
1: 再见。
2: 回来你，你干嘛呀？建筑，怎么底下人不多，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
1: 没不开心，
2: 那不就跟我说再见是吧？
1: 这不对哈。
2: 那当然不对了。
1: 跟一个人说再见，不是跟他说再见，
2: 就是
1: 因为严格意义来讲，李丁不能算是一个人啊。
2: 谁说的？我不算一个人，我是三个人。我是一个男子组合，
1: 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2: 我们这组合的名字叫做根儿嘎乐，好不好？
1: 哎，不是，
2: 大家好，我是根儿。大家好，我是嘎。大家好，我就是乐乐。我们的组合名字叫做根儿嘎乐。
1: 行了你。我的意思是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节目名字，它是一语双关的。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大伙儿 啊，对这个词儿它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2: 有什么不一样？
1: 有的人呢，就是说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分手了；有的人觉得就是说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告别了单身。哎，所以有的人呢就想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人就想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特别想和一个人说再见。那么你是想跟一个人说再见呢，还是想跟一个人说再见？
2: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怎么了？这话不好理解是吗？
2: 太复杂了。
1: 那咱们简单一点说啊。
2: 最好简单点。
1: 问问你啊，你现在的情况，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2: 就这俩选项是吗？
1: 嗯。
2: 什么叫被踹了？被踹这还是一个选项？这是
1: 怎么着？
2: 这多点选项行不行啊？
1: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偶？
2: 我被踹了。这仨选项也太惨了，要不然被踹了，要不然离异，要不然丧偶是吗？
1: 嗯。
2: 那你呢？你现在什么情况？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偶？
1: 我是单身。
2: 可以无视选项是吗？那我也是单身。
1: 不，
2: 咱俩一样，我也单身。
1: 咱俩不一样
2: 啊！
1: 问问你
2: 啊，
1: 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2: 我可以理解你是在问我的年纪吗？
1: 哦，那你今年多大了？
2: 本命年。
1: 嚯，你都12000岁了！
2: 多少岁？建川，12000岁
1: 啊！
2: 中华文明上下才5000年，我12000岁，尧舜禹哥仨绑一块儿跟我打一平手，是不是？
1: 得了，
2: 我单身了12000年，是吗？
1: 我就问你，你正经的今年多大？
2: 24。
1: 行，我不管你是24还是36，
2: 你不知道我多大吗？
1: 反正你单身了36年了
2: 啊！
1: 但是你想不想脱单呢？
2: 我太想脱单了。
1: 那你必须得找我。
2: 怎么了？
1: 我研究这个的呀。
2: 是吗？
1: 我会帮人脱单啊。
2: 哦，
1: 我研究发现啊，想脱单其实特别简单。
2: 怎么简单呢？
1: 要么靠颜，要么靠钱。
2: 是吗？
1: 哎，我就不用靠颜值。
2: 你干嘛不靠颜值？
1: 我得靠这个钱。
2: 为什么呀？
1: 因为长得帅的人一般都不靠颜值。
2: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1: 所以你也应该靠钱。
2: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哎，对。所以你明白不明白？
2: 嗯。
1: 现在你应该怎么脱单了？
2: 嗯，不知道啊。
1: 还不知道
2: 啊？
1: 为什么不知道？
2: 我没钱呀。
1: 你现在是没钱呀，
2: 啊，
1: 将来你肯定有钱了呀。
2: 以后啊，
1: 你畅想一下，
2: 啊，
1: 等到90年以后，
2: 嗯，
1: 你特别有钱，然后你在外头遛弯的时候，
2: 我别在外头遛弯，我跟家里养病吧，行不行啊？我90年以后，我还靠什么脱单？我靠命脱单吧，我。
1: 太长了，
2: 太长了。
1: 10年之后啊，
2: 十年，
1: 你畅想一下啊，
2: 啊，十年以后，
1: 10年之后，你是一个身价过亿的网约车司机。
2: 我是身价过亿的网约车司机。
1: 对，
2: 我这过亿都是开着网约车拉活拉过来的，是吗？
1: 对呀，
2: 就算2块钱一公里，我这过亿我也得围着地球绕1000多圈了吧？我
1: 反正你努力工作了，你挣钱了，
2: 我挣钱了，
1: 你身价过亿了，
2: 身价过亿。
1: 有一天啊，你在这个饭馆吃饭的时候啊，
2: 吃饭了，
1: 哎，你想搭讪人家服务员
2: 啊，
1: 你看你长得好看，哎，你过去，
2: 我干嘛搭讪服务员啊？我
1: 脱单，
2: 我这要脱单。我是要逃单呀，我干嘛搭讪服务员啊？
1: 这不随便找一常见的场景吗？帮你演练一下啊，帮你练练。
2: 明白，行。
1: 能不能感受出来？
2: 我感受一下，
1: 感受出来。
2: 可以，我感受不行，还是不行，
1: 感受不出来。
2: 感受这还是太难了。
1: 那这么着吧，基于你这种情况呢，我给你降低点难度。
2: 怎么降低难度？
1: 你就畅想一下，10年之后啊，你不光是特别有钱，你长得还特别的帅。
2: 长得还帅，
1: 这样就更简单了，
2: 是吗？
1: 我就问你，颜值高是不是第一印象就好啊？
2: 是，
1: 对不对？
2: 哦，
1: 我就设计你10年之后啊，你长得跟。

0: 星似的，
1: 跟明星
0: 似的。你长得特别像那个葛优。
1: 谁？谁不行？嗯，不行，长葛优不行。
0: 郭冬临
1: 不行，不行。
0: 陈佩斯，腾哥，
1: 你要干嘛呀？建春，
0: 我要帮你脱单呢。
1: 我先看看我这脱发去吧。我还脱单呢，我这十年经历了什么呀？我一根头发不剩了。
0: 算，
1: 我太省梳子了。
0: 这样，不管你长得像哪个明星了，反正你就是特别的帅。
1: 我就很帅，
0: 而且你呢还身价过亿，
1: 身价有钱。
0: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对象，于是有一天来到饭馆来搭讪服务员。
1: 我长得特别的帅，我还特有钱，
0: 对呀，
1: 我还找不着对象，我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病啊？我别上饭馆了，我上医院看看吧。
0: 我就给你随便举个例子，这不是教你吗？让你练练。
1: 行，我就主要练习。
0: 你就在这翻你一个菜单。
1: 我这看菜单呢。
0: 哎，然后咱们就进入这个场景。
1: 行啊。
0: 哎，今天咱饭店来了一帅哥。
1: 哎，建川，来，过来，咱俩聊一下。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这块还应该再加一个包袱。
0: 不，
1: 你看现场多干净。
0: 不，
1: 都没有人乐。
0: 不，
1: 连鼓掌的都没有。
0: 不。告诉你，你呀、这会儿不能叫我、咱们已经进入人物了、你不能叫建春。
1: 那你是？
0: 我是一个小姑娘。
1: 小姑娘？
0: 那叫小姑娘。哦，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再来啊！哎，咱们今天饭店啊来了一帅哥。嘿，
1: 小姑娘，来，咱聊聊天、
0: 跟这长辈 你们就回家聊去，知道吗？小姑娘是一个妙龄的少女呀、明白吗？哎呦，你叫我小姑娘、明白了吧？
1: 妙龄少女，
0: 你感受一下。
1: 我感受一下。
0: 今天啊，咱饭店来了一帅哥。
1: 哎，那个小姑娘，来，
0: 就是他，怎么了，先生？我让你想象，我好比就是妙龄少女啊！你能不瞎眼？
1: 我不瞎眼，我怎么看得上你呢？我
0: 哪个瞎眼呢？别玩谐音梗了，就是看上了，
1: 看上你了。
0: 然后呢，想要跟我搭讪，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咱们今天饭店啊，来了一帅哥。
1: 哎，小姑娘，
0: 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1: 让我亲你一下。
0: 你太直白了吧你！你不能上来就亲人家，你不能直接上来就亲人家，
1: 不能亲人家，
0: 你不认识人家，
1: 那怎么办呀？
0: 含蓄一点，
1: 含蓄点。
0: 咱们今天饭店来了一帅哥。
1: 哎，那个小姑娘，
0: 就是他，
1: 来，
0: 怎么了，先生？
1: 哎，小姑娘，哎，你们这饭店装潢可真可以啊！哎，菜单也有特点。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0: 这不一样吗？这不还是想亲人家吗？
1: 妈，你不让我含蓄一点吗？
0: 我教给你怎么说，
1: 你说说。
0: 人家是服务员啊，你首先你点菜吧，你就找那个贵的点，你显得你这人特别的有钱，小姑娘喜欢你。
1: 明白了。
0: 再来啊。
1: 哎，小姑娘，
0: 怎么了，先生？
1: 哎，我特帅那句怎么没有了？
0: 我累了，直接点菜。好吗？
1: 点菜。
0: 先生，您想点点什么呀？
1: 我要点菜，我要点贵的。
0: 我们店好多
1: 贵的，我要点贵的。给我来一条红烧鲸鱼。给我来一个油焖金砖，来一个干煸冥王星，
0: 这都吃得了？
1: 要整块的，别改刀啊！
0: 别，你放心吧，我们店没有这些奇怪的东西。你瞎编不行啊！
1: 不是贵的吗？
0: 咱换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你让他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让他给你指个路。
1: 指路。
0: 哎，你说你呀，一会儿要去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地方，他都没去过的地方。哎，显得你有身份。
1: 明白了吧？明白。哎，小姑娘，
0: 怎么了，先生？
1: 那个，问您一下，
0: 怎么着？
1: 那个冥王星怎么走啊？
0: 那我明白你为什么要找人造卫星了。
1: 对啊，
0: 可以了。我发现你这人太笨，
1: 怎么？
0: 我教不会你。
1: 那怎么办？
0: 我给你示范。
1: 太好了，
0: 你来小姑娘，
1: 我来小姑娘，
0: 我来搭讪你。你看我怎么一套组合拳，我就把你给迷晕了。
1: 行，我来，小姑娘。哎，今天咱们店里边来了一帅哥。
0: 小姑娘，
1: 哎，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0: 我呀，觉得你长得特好看。哎
1: 呦，你真讨厌，别人都这么说，说我长得特别像腾格尔。我觉得我声音也挺像他的。先生，要不要点歌啊？美丽的草原。
0: 我点什么歌啊？我不点歌。
1: 我
0: 不行，不听。我不是点歌，
1: 你是？
0: 我主要是想点菜。
1: 哦，先生，你要点什么菜啊？
0: 我想点你爱吃的菜。
1: 哎呦，真会说话！来十颗冥王星，快点，整块的冥王星。
0: 我一人吃十颗冥王星，我是一黑洞是吗？算了，这店太奇怪了，我赶紧走了。
1: 别走，先生你别走，你干嘛走、
0: 我要出。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用

0: 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

0: 这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长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

0: 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1: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0: 地铁2号线

0: 城先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

0: 卫视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 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两个月到四个月。
0: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三。

0: 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解除。
1: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

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

0: 举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2: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2: 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3: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9: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8: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9: 有一天晚上， 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动脸。

0: 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1: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0: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2: 我们是科学家之首，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4: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洪章的回答是，
5: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2: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

0: 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查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5: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6: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周敏、傅启恩、赵雄。
1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18: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七月13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4: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真的找到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 92.9% 这样了。
17: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1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7: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20: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兽阉，像分裂期兽阉啊跟拔节期兽阉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兽阉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15: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了洪水的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会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当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而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来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21: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铁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17: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22: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山间溪流雨水，完成源层储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17: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7: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十个大型灌区涉及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七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0: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20: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17: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呢，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所以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15: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啊、植物碳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3: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5: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24: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5: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3: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25: 根本洗不掉。
26: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3: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6: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嘛，压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四五滴都足够了呀。
3: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6: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3: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7: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3: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7: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3: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8: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3: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8: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9: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3: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9: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

0: 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2: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却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4: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3: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4: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4: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它试图跳出所谓的官

0: 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在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过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冲表示，与历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1: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3: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0: 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一、8分之一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一决赛争夺，陈幸彤、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